0: Y 李志涛，实习记者吕仲贤。
1: 主题关注。
0: 为培育本土乡村运营人才，激活乡村创业生活力，9月12号高腰区乡村运营暨乡村主理人创业训练营在金道镇铁岗乡村青年众创空间正式开办，为高腰区乡村振兴积蓄人才力量，全区基层干部、产业带头人、新农人、返乡创业青年、新媒体从业者等共70人参加活动。开班仪式详细介绍了本次训练营课程安排、培育模式及学习要求，动员全体学员深耕乡村运营，相互学习交流，凝聚本土实干力量，共同助力家乡发展。本次训练营打破传统单一课堂教学模式，采用三阶递进式长周期培育模式，构建培育、实训、落地、孵化全链条培育，融合理论授课、标纲研学、共创研讨、驻点实践、成果答辩、长期共学于一体。课程内容紧贴乡村发展实际，针对性破解乡村运营思路不足、业态打造薄弱、创业落地困难等问题，着力培养一批有想法、会运营、能实干的乡村主理人。参训学员表示，将学习内容内化于心，转化为推动乡村振兴的实际行动。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早上8:30。
1: 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火热进行中，首轮海选已于8月15日成功举行，8月22、29日精彩不停，继续喺君如海岸决出优秀节目。10月1日全民才艺大赛决赛及国潮美食嘉年华同步喺君如海岸精彩举行。才艺竞技、巨型鳌鱼、倩女散花、大型英歌舞、网红美食、吃喝玩乐尽在君如海岸。君如海岸新品96至146平方新加坡花园洋房83折，欢迎品鉴。详询0758-8580-888 0758-8580-888。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2: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 c a

0: 厂房喎。
1: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曾经我对朋友有过咁样嘅承诺，嗰一年我初中毕业。
5: 喂喂，嗱，我哋学校咁近，到时一定要一个星期出嚟聚一次。
4: 嗰一年我高中毕业，
5: 考咗去广州啊，几好啊，到时候寒暑假一定要多啲出嚟聚下。
4: 嗰一年我大学毕业，
5: 毕业出嚟工作之后，一定要喺假期抽时间出嚟聚一下。
6: 三年又三年，你仲会记得当年你哋嘅约定吗？嗰啲系你人生当中嘅朋友，仲有几多个你会经常联络呢？
4: 朋友无价，
6: 友谊万岁，
4: 好朋友常联系。
7: 移动收听好方便，粤听 A P P 就搞掂。
1: 依家只需要喐手指，手机搜索下载粤听 A P P， 点击电台往下拉，就可以找到高腰综合广播，实时收听精彩节目。
0: 电台节目有直播，有回听，随时随地想听就听。
1: 记住啦，粤是粤语的粤，听是听觉的听啊。

0: 咪，周末我哋去郊野公园野餐好唔好啊？
1: 好啊，不过最近系饥荒肯亚热高发期，啲蚊仔好犀利啊！
2: 嗱，你嘅担忧就好有必要嘅。饥荒肯亚热系通过蚊仔传播突发高热，剧烈关节痛咧就系佢典型嘅症状。不过冇事嘅，我哋着浅色嘅长衫长裤，带埋嗰啲含鼻蚊胺嘅驱蚊液，仲有啊，屋企阳台嘅积水都要清理干净啊，等嗰啲蚊啦无处可滋生。
1: 冇错啦，预防系最好嘅保护，外出做好物理防护，居家及时清理积水容器。如果出现疑似症状，就要立即就医啦。
3: 防蚊抗疫，健康假期。
4: 夏天嘅风吹过活道镇嘅山塘口村，亦都吹进咗每一个正喺度为梦想拼搏嘅少年嘅心里边。呢个时候，跃龙门楼正正矗立，青砖灰瓦，霍尔高耸。呢一座建于清末民初嘅古门楼，曾守护一村平安，亦都承载住一代代人预约龙门嘅期盼。而家佢依然矗立喺田畴同青山之间，禅觉轻扬，仿佛喺度为每一位走过佢门下嘅少年默默加油。高考过去，人生嘅答卷先至啱啱写下第一行。嗰啲拆过嘅题、挨过嘅嘢、许下嘅愿，都好似古楼两侧嘅围墙一般，护住你走向更宽广嘅远方。或者你曾经喺某个清晨路过呢座门楼，或者你从未去过，但系你一定懂得跃龙门三个字嘅分量。嗰、那个系拼搏嘅回响，系青春嘅序章。呢个夏天，不妨嚟跃龙门楼走一走。不是为求签问卦，而是为自己曾经的执着轻轻讲一句，辛苦了，前路可期。爱家1059，让每一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桶等容易积水的地方。其次，安装纱窗纱门，使用蚊帐，外出的时候着浅色的长袖衣服，涂抹防蚊液。
1: 如果出现发热、关节痛等症状，又点算好啊？
0: 要立即就医，并告知医生近期活动史，同时做好防蚊措施，避免传染俾家人。
2: 全民行动，远离病痛，健康家园从防蚊做起。
0: 目的地唔重要。摇低车窗，风就系方向。
1: 呢、这个夏天唔好将自己困喺空调房啦，加满油，压紧方向盘，将音乐交俾我哋。
0: 外加1059好歌配好路，喺路上就系夏天最好嘅答案。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陈焕佳。人生是个舞台，所以你要学会演好自己的角色。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早上九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2026年9月19日上午10:40至11:03，肇庆市人民政府将进行防空警报示明。高邀区人民政府提醒你，听到防空警报信号时，唔好惊慌，注意听辨，照常进行工作同活动。10:40至10:43，鸣响预先警报；10:50至10:53，鸣响空袭警报；11:00至11:03，鸣响解除警报。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3: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3: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4: 买高腰特产，
5: 上高腰优品会；
4: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5: 上高腰优品会；
4: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5: 上高腰优品会；
4: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5: 上高腰。

0: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民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0: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

0: 咪，周末我哋去郊野公园野餐好唔好啊？
1: 好啊，不过最近系饥荒肯亚热高发期，啲蚊仔好犀利啊！
2: 嗱，你嘅担忧就好有必要嘅。饥荒肯亚热系通过蚊仔传播突发高热，剧烈关节痛咧就系佢典型嘅症状。不过冇事嘅，我哋着浅色嘅长衫长裤，带埋嗰啲含鼻蚊胺嘅驱蚊液，仲有啊，屋企阳台嘅积水都要清理干净啊，等嗰啲蚊啦无处可滋生。
1: 冇错啦，预防系最好嘅保护，外出做好物理防护，居家及时清理积水容器。如果出现疑似症状，就要立即就医啦。
3: 防蚊抗疫，健康假期。
4: 夏天嘅风吹过活道镇嘅山塘口村，亦都吹进咗每一个正喺度为梦想拼搏嘅少年嘅心里边。呢个时候，跃龙门楼正正矗立，青砖灰瓦，霍尔高耸。呢一座建于清末民初嘅古门楼，曾守护一村平安，亦都承载住一代代人预约龙门嘅期盼。而家佢依然矗立喺田畴同青山之间，禅阁轻扬，仿佛喺度为每一位走过佢门下嘅少年默默加油。高考过去，人生嘅答卷先至啱啱写下第一行，嗰啲拆过嘅题、挨过嘅嘢、许下嘅愿，都好似古楼两侧嘅围墙一般，护住你走向更宽广嘅远方。或者你曾经喺某个清晨路过呢座门楼，或者你从未去过，但系你一定懂得跃龙门三个字嘅分量。嗰、那个系拼搏嘅回响，系青春嘅序章。呢个夏天，不妨嚟跃龙门楼走一走，唔系为求签问卦，而系为自己曾经嘅执着轻轻讲一句：辛苦啦，前路可期。爱家1059，让每一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上午9:30。
1: 君悦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火热进行中，首轮海选已于8月15日成功举行，8月22、29日精彩不停，继续喺君悦海岸决出优秀节目。10月1日全民才艺大赛决赛及国潮美食嘉年华同步喺君悦海岸精彩举行。才艺竞技、巨型鳌鱼、仙女散花、大型烟歌舞、网红美食、吃喝玩乐尽在君悦海岸。君悦海岸新品96至146平方新加坡花园洋房83折，欢迎品鉴。详询0758-8580-888 0758-8580-888。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4: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4: 咁就要用端剧

0: 房啊？
1: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
3: 啊！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

0: 正今期嘅外交宝典，我系雪莹。今期节目同大家倾倾预防秋季口腔上火，多食番茄可以降火。番茄含有嘅番茄红素系一种抗氧化剂，可以抑制某啲可致癌物样自由基，防止癌嘅发生。番茄亦都含有谷胱甘肽，具有推迟细胞衰老、降低恶性肿瘤发病率嘅作用。国外研究仲发现，番茄提取物有降低前列腺癌患者特异性抗原 PSA 嘅作用。陆川本草一书记载，番茄具有健胃消食、治疗食欲不振嘅作用，这个可能是同佢含有嘅苹果酸、柠檬酸有关。呢两种成分可以刺激食欲，促进胃酸分泌，帮助消化，增强胃肠嘅吸收功能。消化功能比较差或者是多食熏腥油腻食品嘅人，喺饭后进食番茄是有好处噶。番茄当中仲含有番茄碱，动物实验证明可以显著降低组织胺所致毛细血管通透性升高，具有抗炎的作用。番茄当中仲含有丰富的核黄素、抗坏血酸、维生素 A、维生素 K 等，对防治牙龈出血、口腔溃疡是有好处的。好了，这期外交宝典的时间就到这里，多谢你的收听，下期再见，拜拜。
1: 外交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0: 总有人在我们看不见的远方默默守护，用脚步丈量土地，用坚守抵挡风沙，用初心护住希望，平凡的身影撑起不平凡的担当。致敬每一位默默奉献的守护者，因为有你，山河无恙，生命长青。
1: 清风吹过，邂逅高腰，夏日美好。闲坐过桥公园，临水凉亭，观池波荡漾，消解夏日万般燥热。流连金港湾，栖身露天沙滩帐篷，静享滨海晚风悠闲时光。漫步金沙滩，赏星光瀑布飞流景致，邂逅夜晚独有的浪漫。星星电波相伴，揽尽一城夏日风华。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法君，环境保护人人有责。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宇谦，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上午10点。

0: 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买高腰特产，
3: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3: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4: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4: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在这片土地上，每一株草木，每一只生灵，都在默默生长，就像一棵生命树，根连着根，心连着心，守护自然，守护生命，不打扰，不伤害，让每一份生机都能安稳向阳。爱护生态，从你我做起。

有金沙滩嘅夕阳，有古塔嘅倒影，有渔村嘅烟火气。呢一度系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从网红灯塔咖啡馆到亲子互动嘅创意园，从烧饭塔嘅热闹夜晚到江景大舞台嘅徐徐微风，一步一景串起嘅系风景，亦都系生活。西江画廊出彩高腰，旅游升级，服务惠民，公交更近啦，停车更方便啦，风景亦都更近啦。欢迎你嚟走一走画廊，住入风景里边。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美嘅唔单止系江，而系同你共享嘅每一日。爱家1059，让每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例增多，我哋该点样预防呢？
1: 预防的关键是防蚊灭蚊，这种病主要通过衣蚊叮咬传播，所以要及时清理家中积水，避免蚊虫滋生。
0: 具体又应该怎样做呢？
1: 首先每周检查家中花盆、托盆、水桶等容易积水的地方。其次安装纱窗纱门，使用蚊帐。外出的时候穿浅色的长袖衣服，涂抹防蚊液。
0: 如果出现发热、关节痛等症状，又点算好啊？
1: 要立即就医，并告知医生近期活动史，同时做好防蚊措施，避免传染俾家人。
2: 全民行动，远离病痛，健康家园从防蚊做起。
3: 高腰嘅夏天，热系真系热。但是傍晚西江边的风，陆部的多汁菠萝，显江的清甜木瓜，都是专属于高腰的限定解暑神器。夏天来了，出门记得带花把遮，再冲杯荷台黄金谷，清热又下火。爱的声音，家的感受，

0: 外家爱生活，外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上午10:30。
1: 君悦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火热进行中，首轮海选已于8月15日成功举行，8月22、29日精彩不停，继续喺君悦海岸决出优秀节目。10月1日全民才艺大赛决赛及国潮美食嘉年华同步喺君悦海岸精彩举行。才艺竞技、巨型鳌鱼、仙女散花、大型英歌舞、网红美食、吃喝玩乐尽在君悦海岸。君悦海岸新品96至146平方新加坡花园洋房83折，欢迎品鉴。详询0758-8580-888 0758-8580-888。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3: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拆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3: 真系噶？咁点卖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3: 你好叻啊！
4: 买高腰特产，
2: 上高腰优品会；
4: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2: 上高腰优品会；
4: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2: 上高腰优品会；
4: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2: 上高腰优品会。
4: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2: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4: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2: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

我们活得太快了，快到来不及看一朵云怎么散，快到来不及等一颗种子怎么醒。可是这世上所有重要的事都进行得很慢，伤口愈合很慢，原谅一个人很慢，爱很慢。所以慢下来吧，陪一株植物晒一下午的太阳，然后你会发现

那些被你追着跑丢了的自己，其实一直站在原地等你回头。慢一点，让灵魂跟上来。

夏天最好的状态不是去哪里，而是无论在哪里都觉得刚刚好。可以同班 friend 倾倾偈，亦都可以一个人吹吹风听听歌。这个夏天锁定爱家1059，为炎热生活降个温。

0: 唉，佢哋都飞走晒啦，冇咗嗰啲喺我枝头筑巢嘅啄木鸟，我哋点算好啊？啲蛀虫捐入我嘅身体，又痛又痒，边个嚟帮我捉佢哋出嚟啊？
1: 橡树姐姐，我都冇蜂鸟嚟食我啲花蜜啦，我嘅花瓣开得再艳，都只系喺寂寞中枯萎。树伯伯，呢个夏天安静到得人惊啊！
2: 听唔到啦，再都听唔到猫头鹰喺夜晚嘅歌声啦。我成身苔藓，猫头鹰再都唔会喺月光下将佢哋带到远方啦。
3: 鸟鸣消失嗰一刻，森林就成咗聋哑嘅囚笼。失去佢哋，我哋只系喺度等待自己嘅死期。保护鸟类，唔好令最后嘅飞翔成为。

0: 目的地唔重要，摇低车窗，风就系方向。
1: 呢个夏天唔好将自己困喺空调房啦，加满油，握紧方向盘，将音乐交俾我哋。
0: 外加1059好歌配好路，喺路上就系夏天最好嘅答案。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陆建爱。没有一个冬天不可逾越，没有一个春天不会来临。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黎亮，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上午11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买高腰特产，
3: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3: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4: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4: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请主动为老弱病残孕幼等需要帮助的乘客让座。
6: 哎呀，
7: 陈伯，今日去边啊？我扶你上去啊。
6: 唔该啊。
8: 温柔的一个搀扶动作，温馨的一句问候，亦都使到佢激动不已。
9: 只要我哋每个人都献出一点爱，关爱辅助残疾人群体，就能够令到佢哋嘅生活更加灿烂阳光。
0: 热点、焦点、关注点，
10: 新风、新貌、新故事。
0: 关注1059，
10: 1059关注，聚焦一周热点，传递身边资讯。1059关注之一周热点。
11: 我区查处一起非法猎捕野生鸟类违法行为。高腰区乡村运营暨乡村主理人创业训练营正式开班。高腰有一家店，你可以在这里吃一顿免费的午餐，来看看这顿免费午餐的背后蕴藏着怎样的一个感人故事。
10: 要点关注。
11: 9月16号，我区林业部门接到群众举报，金利镇小洲村委会姚村西江河滩地存在人员施设鸟网，非法捕猎野生鸟类的违法行为。接报后，区林业、公安等部门高度重视，迅速赶赴现场开展联合查处工作，并成功查获两名违法嫌疑人。姚村西江河滩地水域开阔，生态环境优良，是各类野生鸟类栖息觅食的重要区域，野生鸟类资源丰富。执法人员到达现场后，在群众的指证下，依法对陆某贵、陆某美两名犯罪嫌疑人进行现场控制。在对现场环境、鸟网布设位置、嫌疑人作案痕迹进行拍照、录像取证后，执法人员对现场架设的非法捕鸟网具进行拆除。经现场初步核查，两名犯罪嫌疑人非法猎捕三有鸟类数量8只，其中活体7只，死体1只，网具数量6张，网长约150几米。目前肇庆市公安局高腰分局已依法对该案立案进行侦查。实习记者吕仲贤。
12: 现在我所在的位置是金利镇小洲村委会姚村西江河滩，这里就是涉案人员私自架设捕鸟网具非法猎捕野生鸟类的现场。目前非法架设的捕鸟网具已经全部依法拆除收缴，恢复原状。
11: 高腰区林业局执法股股长罗志东。
13: 野生鸟类、野生动物受法律保护，非法猎捕、伤害、买卖都属于违法行为，情节严重将追究刑事责任。
11: 野生鸟类是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非法架设捕鸟网猎捕野生鸟类，不单止会造成野生动物伤亡，破坏生态链条，更是触碰法律红线的违法行为。 高腰将持续前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绿色发展理念，针对城乡结合部、田间林地、乡村野外等重点区域，强化常态化巡查管控，重点排查私设鸟网、有捕野生鸟类等隐蔽违法行为，做到早发现、早制止、早查处。同时依托镇村网格开展野生动物保护普法宣传，引导群众自觉参与生态保护，营造全民护鸟、依法治鸟的良好氛围。高腰区林业局执法股股长罗志东：
13: 高腰区林业局将联合公安部门持续开展专项整治，加大山林湿地田间巡查，严查捕鸟网等捕鸟工具，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在此呼吁广大群众不要捕捉野生鸟类，发现违法线索及时举报，共同守护生态环境。
11: 村民黄德和：
14: 非法捕鸟是不啱的，违法的，保护生态环境人人有责，我们要自觉做到爱鸟护鸟不害鸟，发现私设鸟网非法捕鸟的情况要第一时间上报，用我们的实际行动保护我们的生态环境。
11: 村民陈小梅：
15: 野生动物不能够乱捉，鸟网不能够乱搭，这个梗是爱护这个小动物，更加是保护我们自己的生态家园，所以我们坚决不能够参与，不触碰那个非法暴力行为，自觉去爱鸟护鸟，守护好那个绿水青山，保护好生态平衡。
11: 本次报道，高腰区融媒体中心记者吕光怀、李志涛，实习记者吕仲贤。
10: 主题关注：
11: 为培育本土乡村运营人才，激活乡村创业生活力，9月12号高腰区乡村运营暨乡村主理人创业训练营在金道镇铁岗乡村青年众创空间正式开办，为高腰区乡村振兴积蓄人才力量，全区基层干部、产业带头人、新农人、返乡创业青年、新媒体从业者等共70人参加活动。开班仪式详细介绍了本次训练营课程安排、培育模式及学习要求，动员全体学员深耕乡村运营，相互学习交流，凝聚本土实干力量，共同助力家乡发展。本次训练营打破传统单一课堂教学模式，采用三阶递进式长周期培育模式，构建培育、实训、落地、孵化全链条培育，融合理论授课、标杆研学、共创研讨、驻点实践、成果答辩、长期共学于一体。课程内容紧贴乡村发展实际，针对性破解乡村运营思路不足、业态打造薄弱、创业落地困难等问题，着力培养一批有想法、会运营、能实干的乡村主理人。参训学员表示，将学习内容内化于心，转化为推动乡村振兴的实际行动。学员邓丽乔：
16: 这次的训练营内容很丰富的，既有专家的授课，还有实地的研学，唔学到好多嘢。翻去之后咧，我会揾到适合我哋条村嘅资源同埋产业，助力乡村振兴。
11: 学员陈晓鹏：
17: 好高兴嚟到呢个乡村民营嘅培训课程，呢度嘅老师系非常之专业嘅，我哋嘅老师都建立咗一个社群，咁入边汇聚咗非常之多嘅同行，咁咪以后咧都会多啲去同呢啲同行去保持一个交流。希望可以挖掘多更多的高腰的特色，助力高腰8000万工程高质量发展。
11: 这次训练营的开班是我区以人才振兴赋能乡村发展的重要举措。下一步，高腰将持续完善乡村人才培育体系，孵化更多乡村特色创业项目，为全区8000万工程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多的青春活力。本次报道，高腰区融媒体中心记者伍坚鹏，实习记者廖晓正。
10: 应百姓们，知百姓事，生活关注。
18: 都说天底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但在我们高腰就有这么一家。这是一家免费的乐善素食馆，只要你愿意，每天都能在这里吃上免费的午餐。那么这家素食馆究竟藏着什么样的故事呢？我们一起去看一下吧。

0: 没有消费门槛，不用花钱，不限人群，这家藏在城区里的素食馆，以一顿素食在开业至今500多天的日子里，累计送出了爱心餐已有4万多份。
1: 负责去啦，洗碗啦、抹碗，总之有乜个都预帮助嚟做，眼见功夫，见乜做乜，开心啊！我呢个日就好开心噶，大家有讲有笑啦，好开心过做得，做得好事，我哋真好开心噶。
0: 就在这样的一家小小素食馆，里面工作的全是义工，而且都是婆婆辈、奶奶辈的，也有不少是前来吃饭后主动留下来帮忙的。在这顿免费午餐的背后，蕴藏着一套完整的、规范的管理流程。
2: 我哋每一日喺嗰个乐善素食嗰个群咧，佢哋每一日佢个捐款、柴米油盐，基本每一日都喺呢度。我哋每日个工作点样嘅程序，每日都安排。收入支出我哋有一个表嘅，嗱喺呢度每一天我哋收到嘅善款支出咗几多钱，所有一切都喺呢度公布出嚟嘅。呢个系记录每一日嗰个系支出嘅，有啲热心人士。佢过嚟随喜嘅，我哋就将佢写起，哪怕1蚊啦、2蚊啦，冇油，我哋又出去买一罐油，就用自己嘅钱，反正出钱出力，特别系嗰啲义工，即系我哋啲义工咧，唯一就系想做得更好。
0: 店里除了提供免费的堂食，还有特殊的送餐服务。接近12点，五婆婆要先把一份爱心午餐送去附近的一户居民。送完回来素食馆快速吃完后，便继续他的送餐服务，这是他每天负责的工作。
3: 婆婆那次你每日咁天时热都要行路去送饭啊？
4: 要咯，
3: 你日日要送几多份饭啊？
4: 2分嚟
3: 啊，落雨咁点算啊？
4: 阿英有个路换你应承都话，都唔怕个有照有个都心啊，系咪？
5: 阿叔，一分嚟嚟。
0: 需要送餐的对象多数是独居老人、行动不便者。
2: 我哋做呢一行嘅有打工嘅，有自己开铺头嘅，有啲退休人士，咁佢哋得闲就过嚟帮手，即系每个星期都有一日等自己嘅时间。有一啲如果要上班嘅，咁就请假咯。即系要有呢个坚持，从呢度开张到而家1年几2年咗，未断过。即系我哋继续要咁样做落去，因为我如果唔咁样继续咁做落去咧，我哋唔传承得呢个碗一直走落去。
6: 我负责洗碗，
4: 我负责送餐。
5: 我今年系85岁啦，咁就争取责负责搞清洁卫生。

0: 拍摄结束后，我们为这家小小的素食馆捐赠了一些米面粮油。即使微不足道，但也想为这家公益素食馆做点什么。愿这家素食馆每天都充满着微笑。好啦，呢一期嘅1059关注之一周热点就到呢一度啦。我系赵敏，我哋下期节目时间再见。
1: 聚焦一周热点，传递身边资讯。1059关注之一周热点。
2: 妈咪，周末我哋去郊野公园野餐好唔好啊？
3: 好啊。不过最近是饥荒肯亚热高发期，啲蚊仔好犀利啊！
4: 嗱，你嘅担忧就好有必要嘅。饥荒肯亚热系通过蚊仔传播突发高热，剧烈关节痛咧就系佢典型嘅症状。不过冇事嘅，我哋着浅色嘅长衫长裤，带埋嗰啲含鼻蚊胺嘅驱蚊液，仲有啊，屋企阳台嘅积水都要清理干净啊，等嗰啲蚊啦无处可滋生。
3: 冇错啦，预防是最好的保护。外出做好物理防护，居家及时清理积水容器。如果出现疑似症状，就要立即就医啦。
5: 防蚊抗疫，健康假期。
6: 拒绝葛优糖，夏天就要热情绽放。
7: 烈日当空，这个是青春在度燃烧。
6: 锁定 FM105.9 高腰综合广播，全天候好音乐不间断，
7: 为你的通勤路加啲冰，为你的心情充满电。
6: 这个夏天音量开最大，和我们一起出发啦。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中午11:30。
1: 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火热进行中，首轮海选已于8月15日成功举行，8月22、29日精彩不停，继续喺君如海岸决出优秀节目。10月1日全民才艺大赛决赛及国潮美食嘉年华同步喺君如海岸精彩举行。才艺竞技、巨型鳌鱼、倩女散花、大型英歌舞、网红美食，吃喝玩乐尽在君如海岸。君如海岸新品96至146平方新加坡花园洋房83折，欢迎品鉴。详询0758-8580-888，0758-8580-888。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溪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3: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3: 真系噶？咁点卖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3: 你好叻啊！
4: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5: 买高腰特产，
6: 上高腰优品会，
5: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6: 上高腰优品会，
5: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6: 上高腰优品会，
5: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6: 上高腰优品会，
5: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6: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5: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6: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7: 教练，下个星期决赛我一定可以赢噶。
8: 听讲你要比赛、啊，试试呢一粒糖啦、啊，爆发力翻倍噶。
7: 吓、啊，系咪真噶？咁我
9: 咪住，老师话近嚟有不法分子就喺学校旁边派发新型毒品啊，我哋要小心啲，拒绝诱惑，拒绝毒品，
10: 拒绝毒品，让青春喺阳光下绽放。
11: 清风吹过，邂逅高腰，夏日美好。行坐过桥公园，临水凉亭，观池波荡漾，消解夏日万般燥热。流连金港湾，栖身露天沙滩帐篷，静享滨海晚风悠闲时光。漫步金沙滩，赏星光瀑布飞流景致，邂逅夜晚独有嘅浪漫。星星电波相伴，揽尽一城夏日风华。爱的声音，家的感受，

0: 1059。
1: Don't judge me. Get out of my way.

0: 在想什么呢？
1: 我在想，我始终会回归大海。
0: 好啊，那就变成鲨鱼吧。
1: 嗯，不好，鲨鱼虽然厉害，但太凶太霸道了，我不想让别的鱼儿看见我就害怕。
0: 那大海龟呢？
1: 嗯，大海龟虽然善良，但笨笨的，走得也慢，看着它们慢吞吞划水的样子，我都替它们着急。
0: 小鱼总可以了吧？
1: 嗯，不行，小鱼虽然自由，但太弱小了，一个浪头打来，它们就不得不随波逐流。
0: 那你想变成什么？
1: 嗯，海豚怎么样？它们足够强大，能保护自己和朋友，却从不欺负弱小。它们游得那么快，像一道银色的闪电，可以自由地去任何地方，而且它们总是成群结队，互相呼应，那声音就像在海里唱歌。它们聪明又友善，是海洋里快乐的精灵。
0: 海豚啊，真好。
1: 那孩子，你想变成什么？

过活道镇的山塘口村，亦都吹进了每一个正在为梦想拼搏的少年的心里面。这个时候，跃龙门楼正正矗立，青砖灰瓦，霍尔高耸。这一座建于清末民初的古门楼，曾守护一村平安，亦都承载着一代代人预约龙门的期盼。而家佢依然矗立喺田畴同青山之间，禅觉轻扬，仿佛喺度为每一位走过佢门下嘅少年默默加油。高考过去，人生嘅答卷先至啱啱写下第一行，嗰啲拆过嘅题、挨过嘅嘢、许下嘅愿，都好似古楼两侧嘅围墙一般，护住你走向更宽广嘅远方。或者你曾经喺某个清晨路过呢座门楼。或者你从未去过，但是你一定懂得跃龙门三个字的分量，那个是拼搏的回响，是青春的序章。这个夏天不妨来跃龙门楼走一走，不是为求签问卦，而是为自己曾经的执着轻轻讲一句，辛苦了，前路可期。外加1059，让每一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李杰初。人生的路靠自己一步步走，真正能保护你的是你自己的人格选择和文化选择。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中午12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金庸长篇武侠小说《笑傲江湖》，通过华山派大弟子令狐冲的江湖经历，讲述了武林各派争夺辟邪剑谱和葵花宝典，争霸江湖的历程。在生动逼真的场面、错综复杂的矛盾中，将令狐冲、任盈盈、岳不群、任我行、桃谷六仙等武侠人物的鲜明个性刻画得栩栩如生，故事情节跌宕起伏，引人入胜。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收听由著名港股大师梁锦辉为你播讲的经典武侠小说《笑傲江湖》。
1: 上次那老婆婆拎了那本王元霸地认为是剑谱的东西，用琴和箫分别照着来演奏了一曲很美妙的乐曲噃。完咗之后，嗰、那个陆竹翁啊还翻本曲谱俾易师爷，仲交代佢话：易师爷啊，嗰本曲谱度所记嘅乐曲妙之又妙，世上罕有，你唔会吹奏，千祈咪痴心妄想夹硬学啊，盏你有损无益噶咋？系系，在下万万不敢。易师爷即刻还翻嗰本曲谱俾王元霸先啦。王元霸亲耳听见人哋弹完、听完，唉，咁啊冇假噶啦。于是又将本曲谱还翻俾令狐冲啦噃。令狐冲接嗰阵呢，就想话嘥翻嗰几句出下气，见到岳夫人猛咁打眼色，忍住唔讲啦。王元霸祖孙五个冇晒 face， 耷头耷脑啊走咗先啦。岳不群亦跟住尾走。岳夫人就问令狐冲走唔走住啊咁。令狐冲想话喺度唞阵先咁，岳夫人亦由得佢啦。咁佢哋走晒之后，呢条小巷度啊静嘤嘤啦，耐唔中只系听见风吹竹叶发出沙沙声。令狐冲睇住嗰部曲谱定晒形，佢想起嗰晚刘正风同曲阳琴箫合奏嘅情景，佢心谂：刘正风同曲阳，一个系正派高手，一个系魔教长老，一正一邪，势如水火。不过论到音韵，就心意相通，结成知交，合创咗呢曲神妙绝伦的笑傲江湖。他两个携手同死嗰阵，心中冇啲遗憾，咁比我而家好得多啦。我喺呢个世上孤零零，俾师傅怀疑，俾小师妹抛弃，而最啱巧嘅一个师弟又俾自己亲手杀死咗。谂到呢处，佢不由得悲伤落泪，细细声喊起身，喊得几喊，听见陆竹翁喺竹林里头啊问出嚟咯噃，外边边位朋友喺度哭泣啊？令狐冲啊即刻抹下眼泪话啦：哦哦，系晚辈自伤身世，又想起作呢首曲嗰两个前辈之死，有所失态，打扰咗老先生添。讲完，佢礼转身啊想走咧，但陆竹翁就话啦：小兄弟，我有几句说话想请教，入嚟倾下咧。令狐冲见佢先头讲嘢嗰阵就猛咁得王元霸，估唔到佢对自己一个无名小卒啊咁客气，即刻就话啦：前辈，你有咩要问嘅？晚辈一定会讲。一字讲就一字行入竹林，行到入去，只见里头有五间小舍，即系啲屋仔咧，左三右二都系攞竹搭成嘅。有个老白云右边一间屋仔度就行出嚟啦。小兄弟，请入嚟饮杯茶先啦。 咁呢个叫做陆竹翁啊。只见佢驼背弯腰，头壳疏愣愣啊，得翻几条头发嘅啫。知个人啊好精神噃。令狐冲啊即刻躬身行礼话啦：晚辈令狐冲拜见前辈。唔使多礼，唔使多礼，请入，请入。令狐冲啊跟佢入咗屋仔，里头咧样样家具都系竹制嘅，咩竹床啦、竹台啦、竹凳啦、竹茶几啦，甚至乎连墙上画嘅画都系画住竹。只见陆竹翁呢阵时喺茶壶度斟咗一碗碧绿色嘅清茶俾令狐冲，
2: 小兄弟。嗰部曲谱唔知你喺边处得嚟嘅呢？
1: 令狐冲啊愕咗一下啦！呢本曲谱嘅来历之中包含住好多隐秘，连师傅师娘都未曾禀报。不过当日刘正风同曲阳交曲谱俾自己嗰阵，意思系想呢首曲传之后世。咁呢个陆竹翁同佢姑姑妙解音律。佢两个年纪系大啲，不过睇嚟除咗佢哋之外，世上又好难再揾到第三个人嚟传授此曲。咁就算世上另有精通音律嘅人，自己而家咁嘅身体亦命不久矣啦，未必有机缘遇得到噃。谂到呢啲，令狐冲于是就话啦：
2: 前辈。
1: 撰写呢首曲嘅两位前辈呢，可惜佢哋遭逢大难，同时逝世。佢哋临死嗰阵，将呢首曲交俾弟子，叫弟子仿觅传引。先头弟子听咗前辈同姑姑嘅琴箫妙技，深兴此曲意逢真主，请前辈收低呢本曲谱，交俾婆婆。以不枉赞曲人的一番遗愿啊。令狐冲讲完，恭恭敬敬双手就递了那本曲谱给陆竹翁。陆竹翁不接住，
2: 小兄弟，等我请示下姑姑，看看她肯不肯收先。啊，
1: 这阵时马上听见那个婆婆在左边间屋仔里就说了：
3: 令狐先生高义，赠此妙曲，我哋却之不恭，受之有愧。唔知赞曲嗰两位前辈高姓大名呢？
1: 咦，呢、这个婆婆咁老年纪啦，把声又唔系好苍老嘅啫噃。令狐冲啊，开头觉得有啲奇怪，但系呢阵时佢都唔谂得嗰啲嘢啦。佢虽然未见过呢个婆婆。但是先头听过佢弹琴吹箫，觉得呢种人咁清雅慈祥，神唔会欺骗出卖自己噶。当其时，佢就原原本本将刘正风点样金盆洗手，嵩山派左盟主点样下棋令阻止，后尾刘正风曲阳中咗嵩山派高手嘅掌力，两个临死嗰阵委托自己寻觅知音全曲嘅情况，就全部讲晒出嚟。那个婆婆听到呢处，佢就问啦：
3: 小兄弟，呢本明明系曲谱嚟嘅，点解金刀王元霸讲系武功秘笈呢？
1: 于是令狐冲又讲埋林振南夫妇俾青城派同穆高峰杀害，佢哋临死嗰阵又有几句遗言，照自己转告俾林平之，点知后尾王氏兄弟又起咗疑心啦咁。婆婆听完晒，隔咗阵佢又话啦：
3: 小兄弟啊，本嚟呢啲事你只要讲俾你师父师娘知，咁就免去好多无谓猜测噶啦。我系个素唔相识嘅陌生人，你点解反而乜都同我讲啊？
1: 令狐冲就话啦：弟子自己都唔知点解啊。或者是听了前辈弹琴吹箫，对前辈高峰大为倾慕，没有丝毫猜疑之意啩。
3: 哦，照咁睇，你对师父师娘反而有猜疑之意咯噃。 弟子万万不敢，万万不敢。只不过恩师对弟子疑心啫。唉，不过咁都好难怪佢嘅。
1: 那个婆婆又讲啦，
4: 小兄弟，听你讲嘢，个人好似冇乜中气咁嘅。你咁后生唔应该咁嘅喎。
1: 令狐冲就话啦：
3: 前辈，弟子系受咗好重嘅内伤啊。
1: 婆婆听咗就冇出声住，隔咗阵叫陆竹翁带令狐冲埋佢间屋嘅窗口下边，俾佢把下脉咁话。陆竹翁就带住令狐冲行埋窗口边，咁只见窗口度咧就落咗一幅竹帘。竹帘后边仲隔咗一阵薄纱添，望入里头啊，见到个人质都系一个影，五官系点啊，一啲都睇唔清嘅。令狐冲埋到去就伸只手入去啦，一阵间感觉到有三只冻冰冰嘅手指搭住自己脉搏，搭咗一阵，里头嘅婆婆就话啦：
4: 咦，咁怪嘅。小兄弟，你俾隻右手我。
1: 令狐冲收返隻左手出嚟，换隻右手入去啦。把完右手啲脉啦，婆婆好耐都冇出到声啊。令狐冲就讲啦：
3: 前辈，你唔使闭翳我㗎，我早就预咗死㗎啦。
4: 哦，点解啊？
3: 弟子误杀师弟，遗失咗师傅嗰部紫霞秘笈。我想早啲揾翻嗰部秘笈之后还翻俾师傅，咁就自杀以谢师弟嘅。
4: 紫霞秘笈，哼，唔系好巴闭啫。系啦，你又点样误杀师弟嘅呢？
1: 咁当时令狐冲又将屠谷六仙为自己医伤，输咗六道真气入自己体内，师妹又偷咗嗰本秘笈嚟俾自己练气治病，自己唔肯，而师弟孖骝精就夹硬读秘笈啊，结果俾自己出手点咗个耀月而死嘅情况就一五一十讲晒出嚟。婆婆听完马上就讲啦：
4: 哦，你真气唔纯，冇可能系你整死师弟嘅，你师弟是另外被人杀死的。
1: 令狐冲吓了一惊，什么话？那是谁杀死孖骝精的呢？
4: 哦，偷秘笈的人就算不是害死你师弟那个，但是他们两个多少都会有牵连的。
1: 哦，令狐冲心口当堂好像拎开了一块大石一样，他以前都想过一下的，自己点孖骝精穴道嗰阵系冇乜力嘅，点会整死佢嘅呢？不过佢亦觉得，就算唔系自己整死孖骝精，咁至起码人哋系为自己而死啊！加上呢排佢成日见到岳灵珊同林平之亲密非常，伤心失望之余，感到人生冇乜乐趣，所以一心啊成日想住个死啦。家阵俾嗰个婆婆一提，即时个心就唔抵咯噃。唔得，我要报仇，一定要同孖骝精报仇。呢阵时听见嗰个婆婆又讲啦：
4: 小兄弟，你话你体内有六道真气相互交撞，其实系有八道就真。不过你性情开朗，脉搏都唔系衰竭得好厉害啊。嗱，等我再弹琴一曲，请你品评下好唔好？
1: 令狐冲先头听咗一曲《笑傲江湖》，已经佩服到五体投地，而家又知话有得听，点话唔好呢？于是乎，那个婆婆又弹响个琴啦。呢次佢所弹嘅曲调啊，相当柔和，好似一个人轻轻叹息，又似系朝露暗润花瓣，晓风底拂柳枝。令狐冲听咗冇几耐，嗰双眼皮啊越嚟越重啦， 佢猛咁提醒自己啦，千祈唔好瞓着觉啊！而家听紧人弹琴噶，如果瞓着，人哋实唔中意噶嘛。咁佢虽然猛咁打醒精神啫，不过都系好难抗拒嗰条眼瞓虫噃。冇几耐就终于合埋眼啦，软赖赖咁原地瞓低。佢虽然系瞓着咗噃，照样隐隐约约听到柔和嘅琴声。好似有一只手轻轻扫下扫下佢啲头发，佢又好似回复到童年瞓喺师娘怀抱度一样。过咗好耐好耐，琴声停咗啦，令狐冲就即刻成个扎醒，连随爬翻起身，对屋里头嘅婆婆就话啦：哎呀，弟子该死，唔专心聆听前辈弹琴，竟然瞓着觉添。婆婆就话啦。
4: 啊！我正话弹过一曲，系有催眠嘅意思嘅，希望帮你调理体内真气。你而家试下自己运气，睇下心口度有冇咁翳满。
3: 哦，多谢多谢前辈。
1: 令狐冲啊，即刻盘膝坐好，潜运内息啦，觉得嗰八道真气照旧系互相冲突。不过冇以前咁一运气啲血就涌上心口，谷到又想呕又想晕。而家呢可以晕少少一段时间。当我练到晕低咁滞，陆竹翁啊连忙过嚟扶实佢。嗰、那个婆婆又话啦：
4: 唉，桃谷六仙同不戒大师功力深厚，所中落嘅真气并非我浅薄琴音所能调理，反而令小兄弟多受痛楚，实在是过意不去。
1: 这阵时陆竹翁静静摊开手板给令狐冲看噃，只见手板上写着：恳请传授此曲，终身受益。哦，令狐冲即时醒水了，对着屋里头的婆婆就说了：
4: 前辈，弟子先头听你弹奏一曲，已经大为受益。弟子而家斗胆请求前辈传授此曲，以便日后自行慢慢调理。
1: 婆婆冇出声住，谂咗一阵，佢先对陆竹翁话：
4: 竹翁，你听日就教令狐少君弹琴。如果佢有耐性，又喺洛阳逗留得耐嘅，咁我正话呢首清心普善咒就传俾佢啦。
1: 唉，令狐冲喺呢个最落魄嘅时候，有人咁样怜惜佢，仲教佢学琴添，当然系开心之极啦。

0: 第一早佢就迫不及待咁嚟到呢条小巷竹社中学琴啦。陆竹翁俾咗个七弦琴过佢，慢慢教佢音律指法。令狐冲天资聪明，一点就通。学到下昼，佢已经识弹一支碧霄吟嘅短曲啦。咁系就系有啲音唔准，指法生疏，不过亦似模似样噃。婆婆听完就话啦：
1: 唉，令狐少君，你学琴咁快上手，唔使几耐就学得清心普善咒啦。
0: 陆竹翁就话啦：
2: 啊，姑姑啊，令狐兄弟今日初学弹琴，弹起嗰首碧霄吟，已经有青天一碧万里无云的空阔气势了。琴为心声，看来他心胸都几开阔的。
0: 令狐冲当然要谦虚啦，他就说：
1: 前辈过奖了，
0: 不知要何年何月，弟子先学得前辈这样弹出笑傲江湖一曲呢。那个婆婆就即刻说了：
1: 乜你都想弹奏那首《笑傲江湖》？
0: 令狐冲的面一红：
1: 哦，
0: 弟子昨天听到前辈琴箫雅奏，个心好羡慕，咁当然系痴心妄想咯。连六竹前辈都弹奏唔到，弟子又谈何容易呢？
1: 啊、哦，如果你弹奏得到，咁梗系，唉，
0: 咁呢一日，令狐冲学到挨晚先至走咗啊！嗱，各位，所谓真人不露相，就露相不真人。究竟嗰个婆婆同陆竹翁系咩人呢？要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啦。
3: 听众朋友。广告翻嚟，欢迎继续收听港股台
4: 广东省公益广告展播。
5: 生菜好事，生菜好事，
6: 开门大吉，连个碌蔗。
7: 广东人最讲究好意头，人人开口讲好运，全城先知好运将近。
8: 但系呢，讲运不够。要运到好运讲出口，更要创出手。
9: 晨跑西足，生猛运。
10: 上篮博道，步步高。
11: 瑜伽修来心水清。
10: 太极转出天地合。
12: 游水游出顺风顺水。
10: 扣杀杀出头彩当头。
13: 挥手推出财源广进。
10: 跳舞跳出笑口常开。日日运动，日日好意头，人人创运，这才叫真正的好运全程。
14: 好运全运，全运好运，全运弯曲，全程好运。
15: 我们来了。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中午12:30。
1: 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火热进行中，首轮海选已于8月15日成功举行，8月22、29日精彩不停，继续喺君如海岸决出优秀节目。10月1日全民才艺大赛决赛及国潮美食嘉年华同步喺君如海岸精彩举行。才艺竞技、巨型鳌鱼、倩女散花、大型英歌舞、网红美食、吃喝玩乐尽在君如海岸。君如海岸新品96至146平方新加坡花园洋房83折，欢迎品鉴。详询0758-8580-888 0758-8580-888。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4: 我要食白切鸡，
5: 我要食海鲜啊！
4: 咁就要用端。

0: 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
3: 香。金庸长篇武侠小说《笑傲江湖》，通过华山派大弟子令狐冲的江湖经历，讲述了武林各派争夺辟邪剑谱和葵花宝典，争霸江湖的历程。在生动逼真的场面、错综复杂的矛盾中，将令狐冲、任盈盈、岳不群、任我行、桃谷六仙等武侠人物的鲜明个性刻画得栩栩如生，故事情节跌宕起伏，引人入胜。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收听由著名港股大师梁锦辉为你播讲的经典武侠小说《笑傲江湖》。
4: 各位，上次讲到令狐冲每日去小巷竹舍中跟六竹翁同婆婆学弹琴，一去就去咗成20日噃。学到收尾，令狐冲对琴中嘅问题就越问越刁钻，连六竹翁好多时都解答唔到，咁就要由婆婆亲自指点啦。咁婆婆教佢嘅时候呢，是在房里头隔着一堂竹帘，一直以来令狐冲都未曾见过他面，只是听他讲嘢好温柔，好斯文，似啲大家闺秀，就一啲都唔似啲街头巷尾嘅白耶婆咁声淡。咁谂落，梗系佢自细喜爱音乐，深受熏陶，故此连嗰把声都零舍好听，零舍后生，老咗都唔变啦。呢日由婆婆传授一曲《有所思》，咁呢首曲节奏婉转，令狐冲听咗几次就照曲嚟弹啦。弹下弹下，不知不觉就想起当日同岳灵珊两小无猜同游同乐嘅情景，又想到在瀑布中练剑，诗过崖上送饭，小师妹对自己柔情蜜意，后尾无端端半路杀出个林平之，小师妹对自己居然一日冷淡过一日，他心中凄楚，突然间琴调一变，竟然弹出几下福建山歌的曲调，正是岳灵珊嗰日落诗过崖所唱的曲嚟。他一醒起，即时停手不弹啦。婆婆就开声问佢啦：呢一曲有所思，本嚟你弹得几好噶，意同情涌，梗系你心中想起以前嘅事，只不过忽然出现咗另一啲曲调，唔知系点解呢？令狐冲个人啊，本来好开朗嘅，呢件心事就屈埋喺个心嚟好耐啦。见婆婆呢20日嚟对自己咁好，一下忍唔住就向婆婆透露自己苦恋岳灵珊嘅心情。唉，佢一讲开头啫，就抑制唔住，倒水咁喊唪唥讲晒出嚟。讲完啦，佢先至有啲怕丑咁话噃：婆婆啊，弟子呢啲无聊嘅心事，啰啰嗦嗦讲咗半日，真系。真是婆婆就话了：令狐少君，缘分是不可以强求的，古人说各有恩怨莫善忍，你今天虽然失意啫，话唔埋第日另有佳偶呢？令狐冲就话：前辈，弟子都唔知有几日命添，家室之想永远都唔会有噶啦。婆婆冇再同佢讲呢啲嘢啦，开始教弹嗰首《清心普善咒》啦噃。咁啊，学咗4日，到第5日，令狐冲又要去学嘅时候，佢嘅二师弟卢德洛就急急脚咁行过嚟，话俾佢知：师傅吩咐，我哋听日就离开洛阳啦。咁 令狐冲听闻啊，当堂冇晒心机啦。呢排佢同婆婆陆竹翁地相处得咁好，好似亲人一样，一下要走，唉，边算有心机至得噶？佢去到小巷竹舍就话俾婆婆知啦，婆婆亦觉得好突然噃，隔咗一排佢先至话：
5: 哦，乜走得咁急啊？你仲未学完清心普善咒噶？
4: 令狐冲就话：系咯，弟子都系咁谂嘅。不过师命难违，再讲我哋异乡为客，总系要走噶嘛。
5: 系，咁又系嘅。
4: 咁当时婆婆就照往时一样传授曲调指法。到咗挨晚临分手嗰阵，令狐冲行到婆婆窗口边，跪低拜咗几拜。
5: 诶，
4: 隐约见到竹帘后边婆婆亦跪低还礼噃。
5: 令狐少君，你点解行咁大礼呢？
4: 我虽然教你弹琴，不过系报答你赠曲之德啫。令狐冲话：婆婆，今日一别，唔知几时再听到你弹琴啦。只要令狐冲唔死，一定会再嚟洛阳拜访婆婆同陆竹翁嘅。
5: 令狐少君，临别之际，我有一言相劝。
4: 系，令狐冲洗耳恭听。但系婆婆隔咗好耐好耐，先至细细声讲啦。
5: 令狐少君，江湖风波险恶，多多保重。
4: 是前辈，后会有期。令狐冲心酸到差不多流出眼泪咁滞，嗱嗱声拧转身行出竹林，行咗好远啦，仲听见婆婆弹着嗰首《有所思》。

0: 知的古曲啊。第二日，岳不群带着一班弟子就准备坐船南下福建了。自从那次黄家俊、黄家驹两兄弟咬甩令狐冲手教之后，令狐冲就不再睬他们黄家的人。到现在临分手了，他照样是望都不望下人家。他冷眼旁观，看着黄家的人送东西给岳灵山。一阵见个家人送包东西上船，说是老太太送给岳姑娘路上吃的。那阵间又见个妹仔带人抬个笼来，说是大少奶送衫给岳姑娘路上着的。过得一阵间又见到二少奶啊、林平之的姨妈姑爹啊，一个二个好像见底咁送嘢嚟俾岳灵山。正是嘘嘘含含的时候，忽然有个老伯就行落船嚟找令狐冲，他正是陆祝翁噃。只见他双手递咗个攞布袋袋住好长下嘅嘢俾令狐冲，话：我姑姑叫我送呢件薄礼俾令狐少君。令狐冲就即刻躬身接住啦，前辈厚赐，弟子领拜。讲完就一味作揖啦。黄家俊、黄家驹呢两兄弟见到佢对一个着粗布衫嘅白虎咁恭敬，而面对名满江湖嘅金刀黄元霸咧，就眼尾都唔睄下，个心啊梗系好唔锯啦。见陆祝翁交完嗰件嘢之后，行开船头就要揽上跳板上岸啦噃。佢两兄弟互相打个眼色，从左右两边就一飙飙埋去，想掉陆祝翁落水。咁虽然岸边啲水又好浅，浸唔死人，不过咁都明替令狐冲眼眉噶啦。佢两个系失惊无神咁撞埋去，旁人想拉都拉唔切啊！看把他两兄弟一左一右的用力掟埋陆祝翁道，点知嘣嘣，两兄弟好像撞埋弹弓道咁，即刻被弹开，同时就跌咗落水。但是那个陆祝翁呢，好像冇事一样，照样是腾腾震咁云跳板道行上岸。黄氏兄弟一落咗水，唉，搞到成船人啊当堂倒泻罗蟹咁啦。有啲船家就即刻落水救咗佢两兄弟上岸先。唉，嗰两隻嘢呀好似湿毛鸡咁冻到咔咔声。两隻手仲吊吊瞓喎，同我哋当日咬甩令狐冲隻手一模一样，甩咗脚。黄仲强见自己两个仔蚀咗底，一跳跳上岸，想话拦住陆祝翁嚟找数啦。黄元霸大声喝住佢话啦：仲强，你返返嚟。咦，唔通黄元霸咁好相遇，睇住两个孙四隻手喊白喊俾震甩觉都算数？咁梗係唔係啦。只不过佢计个数嚟呀，以自己嘅本事睇嚟都未必对付到嗰个白耶公，仲何况係个仔呢。所以佢諗住好汉不食眼前亏，忍住下先，第日再算啦。佢就问岳不群话啦：岳先生啊，你睇呢个白虎系咩来历呢？老柳眼唔好，认唔出呢位高人添。岳不群一样唔知噶，就问令狐冲啦。哦，一问咁先知个老白虎咧就系陆祝翁。嗰日佢哋虽然曾经去过小巷竹林道，知未曾见过呢个陆祝翁个样系点嘅，今日一见面。哇，先知佢啲武功係咁交关㗎喎。呢陣时岳不群又叫令狐冲打开陆祝翁俾佢嗰个包袱睇下啦。打开一睇，原来係把短琴嚟嘅，琴身好旧，尾后嗰度刻住两个旋子烟雨咁。另外仲有一本曲谱，封面度写住清心普善咒五个字，佢啲墨迹啊好似仲未曾干得透咁。啊，令狐冲啊想唔到婆婆呢位前辈咁挂住自己嘅，送琴都未止，仲要亲自抄本曲俾自己学。唉，一时间佢感到到眼泪混擎。 王元霸岳不群地见到话啲琴谱之类嘅嘢，咁先知令狐冲呢係跟个陆竹翁学弹琴，当时就唔再理佢啦。大家互相拱手作别，起捞解难，使只船开河中心呢。岳夫人眼见只船顺风顺水行得好快，佢行开船头观看两岸嘅风景，睇咗一阵，忽然听见岳不群喺佢耳仔边细细声讲咯噃：师妹啊，你睇嗰个陆竹翁系咩来头啊？嗱，岳夫人本嚟又系想问丈夫呢个问题嘅，所以佢照样系问翻转头。岳不群就话啦：这个老白虎行动诡秘，手唔喐脚唔递就弹咗王氏两兄弟落水，仲震甩佢哋嘅手教。呢手功夫多数唔系正派功夫嚟。岳夫人就话啦：不过睇样佢对聪聪似乎好好噃，咁先至令人担忧啊嘛，师妹。无缘无故咁样一个高手，因乜事对聪聪咁好至得噶？仲有嗰晚嗰十五个蒙面人系咩帮咩派嘅？唉，我哋而家喺明，而敌人喺暗，真系好难预测啊！总言之，我哋一路上都系小心为妙啊！岳不群啊，心事重重啊！佢自从执掌华山派以嚟，从嚟未遇到过咁重大嘅挫折嘅。出呢一两个月，开始觉得前途艰难。不过到底敌人系边个，有咩图谋呢？佢一啲都摸唔到底细。呢一日就快到开封啦，岳不群夫妇同众弟子讲起开封府嘅武林人物，讲到一位杀人名医平一子嘅时候，众弟子一听就觉得呢个名好古怪，既会杀人，又点解会系名医呢？于是就猛咁问缘由啦噃。岳不群夫妇咪讲咯，嗱，原来呢个平一子呢，系武林中嘅一个怪人，一个奇人，佢嘅医术好高。当真是妙手回春，无论个人病成点，只要找他医呢就没话医不好。不过这个平一子有个怪脾气，他说世上人多人少，老天爷和阎罗王有晒数，如果他一味医好晒啲人，死的人就少啦，咁活人太多而死人太少，就对唔住阎罗王啦。他怕第日自己死了之后在阴间的日子不好过，所以就立下誓愿，只要救生一个人就要杀回一个人来顶数，如果他杀了一个人呢，又要医回一个人来补数。他家里有一幅很大的座右铭，写着医一人杀一人，杀一人医一人，医人杀人一样多，蚀本生意缺唔做。佢话咁样呢，老天爷就唔会怪佢伤人命，阎罗王又唔会怨佢抢咗阴曹地府嘅生意咁。咁仲有一样，呢、这个平大夫十指齐全嘅，佢自称一指，意思系话杀人依人都系用一只手指，佢要杀人点人一指就要你死，要医人亦用一只手指嚟把脉。咁佢嘅武功系咪高到咁交关呢？一只手指就会杀到人，呢样嘢就冇人会知噃。事关武林中人都知道佢医术极高，边个敢去得罪佢啊？好话唔好听，成世人流流长，点会冇咩大病大痛啊？话唔埋边一日就会去求佢噶。咁但系人人都有一样，未到逼不得已，就唔会随便请呢个人睇病。点解呢？因为呢个平一子同人睇病之前就奉旨要人发誓，如果俾佢医好之后，就必须要照佢个吩咐去杀一个人，咁叫做一命填一命。 如果佢要杀嗰个人同自己冇相干，咁就冇所谓啫。即如果佢指定去杀嗰个系自己嘅至亲好友，甚至无父兄妻儿，岂唔系好大祸？咁再讲呢，华山弟子听师傅师娘讲完呢个奇人平一指之后，哇，当堂好似开虚咁啦，议论纷纷。岳灵山就对令狐冲讲咯噃，
1: 大师哥啊，照咁讲，而家就算俾你撞到平一指，你都唔能够俾佢医噶咯噃。
0: 令狐冲一直挨喺后舱门边，离佢哋好远下嘅。听见小师妹咁讲，就笑笑口话啦：，哦，咁又系，只怕俾佢医好我啲伤，佢叫我杀小师妹咋？众人一听就冚声笑起身啦。岳灵山就话啦：，
1: 好笑啦，人哋平大夫同我无冤无仇，做咩要杀我啫？
0: 讲完，佢系拧转头问岳不群咯噃：，
1: 爹啊！咁呢个平大夫算系好人定系坏人啫？
0: 岳不群就话：听讲佢行事喜怒无常，亦正亦邪，唔讲得系好人，亦唔算得系坏人。讲得好听啲嘅就系个奇人啦，讲得唔好听嘅就个怪人。
1: 哼，我谂江湖传言好多时都系越传越离谱嘅啫。第日到咗开封府，我要去探访下呢位平大夫至得。
0: 嘿呀，岳不群同岳夫人一听就即刻出声话啦：，嘿，你想惹祸上身咩？呢种人都见得嘅，
1: 见下都会惹祸上身嘅咩？我又唔系去求佢医病，怕咩啫？
0: 岳不群就猛口猛面咁话啦：，我哋出嚟系游山玩水，唔系惹事生非。岳灵山见到老豆老母咁肉紧，亦唔敢再讲啦。不过对呢个杀人名医平一指就充满咗好奇之心。第日上昼，佢哋只船啊差唔多到开封府城啦。岳不群向大家提议话：离呢处冇几远有笪地方，系我哋岳家当年大出风头之所在，好值得一去嘅咁话。岳灵山即时拍行手掌话啦：
1: 哦，我知啦，嗰度系诛仙阵，当年岳飞大破金翼术就喺嗰度嘅。
0: 嗱，咁凡系学武之人，对抗金卫国嘅岳飞又冇话唔敬仰嘅。诛仙阵系当年岳飞大破金兵嘅战场，当然系值得去瞻仰一番啦。于是乎，众人就纷纷上岸啦。船上就剩翻令狐冲坐喺度唔喐噃。岳灵山见佢咁就问啦：
1: 大师哥啊，乜你唔去咩？
0: 令狐冲就话：
2: 我冇力，行唔快，费事拖慢你哋啦。
1: 好，咁算啦，你唞下都好嘅，到时我帮你买几斤靓酒返嚟啊。
0: 嗱，各位，岳不群地呢次上岸玩好唔好彩喎，撞到几个佢哋最唔想撞到嘅人。要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啦。
3: 各位听众朋友，刚才你收听嘅是由著名讲古大师梁锦辉为你播讲嘅经典武侠小说《笑傲江湖》。听日同样时间，敬请继续留意收听。
4: 广东省公益广告展播。
5: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6: 苏炳添，亚洲冠军。
5: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7: 二一，茄子。
8: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0: 是海洋，比海洋更宽阔的是天空，比天空更宽阔的是人的胸怀。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午后一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2: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溪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2: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2: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2: 你好叻啊！端溪城花生油就系
3: 香，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热点、焦点、关注点，
4: 新风、新貌、新故事，
0: 关注1059，
4: 1059关注，聚焦一周热点，传递身边资讯，1059关注之一周热点。
5: 我区查处一起非法猎捕野生鸟类违法行为，高腰区乡村运营暨乡村主理人创业训练营正式开班。高腰有一家店，你可以在这里吃一顿免费的午餐，来看看这顿免费午餐的背后蕴藏着怎样的一个感人故事。
4: 要点关注，
5: 9月16日，我区林业部门接到群众举报，金利镇小洲村委会姚村西江河滩地存在人员撕切鸟网、非法捕猎野生鸟类的违法行为。接报后，区林业、公安等部门高度重视，迅速赶赴现场开展联合查处工作，并成功查获两名违法嫌疑人。姚村西江河滩地水域开阔，生态环境优良，是各类野生鸟类栖息觅食的重要区域，野生鸟类资源丰富。执法人员到达现场后，在群众的指证下，依法对陆某贵、陆某美两名犯罪嫌疑人进行现场控制。在对现场环境、鸟网布设位置、嫌疑人作案痕迹进行拍照、录像取证后，执法人员对现场架设的非法捕鸟网具进行拆除。经现场初步核查，两名犯罪嫌疑人非法猎捕三有鸟类数量8只，其中活体7只、死体1只，网具数量6张，网长约150几米。目前肇庆市公安局高腰分局已依法对该案立案进行侦查。实习记者吕仲贤，
6: 现在我所在的位置是金利镇小洲村委会姚村西江河滩，这里就是涉案人员私自架设捕鸟网具非法猎捕野生鸟类的现场。目前非法架设的捕鸟网具已经全部依法拆除收缴，恢复原状。
5: 高腰区林业局执法股股长罗志东，
7: 野生鸟类、野生动物受法律保护，非法猎捕、伤害、买卖都属于违法行为，情节严重将追究刑事责任。
5: 野生鸟类是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非法架设捕鸟网、猎捕野生鸟类，不单止会造成野生动物伤亡、破坏生态链条，更是触碰法律红线的违法行为。高腰将持续前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绿色发展理念，针对城乡结合部、田间林地、乡村野外等重点区域，强化常态化巡查管控，重点排查撕切鸟网、有捕野生鸟类等隐蔽违法行为，做到早发现、早制止、早查处， 同时依托镇村网格开展野生动物保护普法宣传，引导群众自觉参与生态保护，营造全民护鸟依法治鸟的良好氛围。高邮区林业局执法股股长罗志东：
7: 高邮区林业局将联合公安部门持续开展专项整治，加大山林湿地田间巡查，严查捕鸟网等捕鸟工具，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在此呼吁广大群众不要捕捉野生鸟类，发现违法线索及时举报，共同守护生态环境。
5: 村民黄德和：
8: 非法捕鸟是不啱的，违法的，保护生态环境人人有责，我们要自觉做到爱鸟护鸟不害鸟，发现私设鸟网非法捕鸟的情况要第一时间上报，用我们的实际行动保护我们的生态环境。
5: 村民陈小梅：
9: 野生动物不能够乱捉，鸟网不能够乱搭，这个仅是爱护这个小动物，更加是保护我们自己的生态家园，所以我们坚决不能够参与，不触碰那个非法暴力行为，自觉去爱鸟护鸟，守护好那个绿水青山，保护好生态平衡。
5: 本次报道，高邮区融媒体中心记者吕光怀、李志涛，实习记者吕仲贤。
4: 主题关注：
5: 为培育本土乡村运营人才，激活乡村创业生活力，9月12号高邮区乡村运营暨乡村主理人创业训练营在金道镇铁岗乡村青年众创空间正式开办，为高邮区乡村振兴积蓄人才力量，全区基层干部、产业带头人、新农人、返乡创业青年、新媒体从业者等共70人参加活动。开班仪式详细介绍了本次训练营课程安排、培育模式及学习要求，动员全体学员深耕乡村运营，相互学习交流，凝聚本土实干力量，共同助力家乡发展。本次训练营打破传统单一课堂教学模式，采用三阶梯。
10: 这次的训练营内容很丰富的，既有专家的授课，还有实地的研学，学到很多东西。回去之后呢，我去找到适合我们条村的资源和产业，助力乡村振兴。
5: 学员陈晓鹏：
11: 很高兴来到这个乡村民营的培训课程，这里的老师是非常专业的，我们的老师都建立了一个社群，那特别汇聚了非常多的同行，那以后呢都会多些去跟这些同行去保持一个交流，希望可以挖掘多更多的高邮的特色，助力高邮8000万工程高质量发展。
5: 这次训练营的开班是我区以人才振兴赋能乡村发展的重要举措，下一步高邮将持续完善乡村人才培育体系，孵化更多乡村特色创业项目，为全区8000万工程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多的青春活力。本次报道，高邮区融媒体中心记者伍坚鹏，实习记者廖晓正。
4: 应百姓们，知百姓事，生活关注。
12: 都说天底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但在我们高邮就有这么一家，这是一家免费的乐善素食馆，只要你愿意，每天都能在这里吃上免费的午餐。那么这家素食馆究竟藏着什么样的故事呢？我们一起去看一下吧。

0: 没有消费门槛，不用花钱，不限人群。这家藏在城区里的素食馆，以一顿素食在开业至今500多天的日子里，累计送出了爱心餐已有4万多份。
1: 负责爱啦，洗碗啦、抹碗，总之有乜个都预防再来做，眼见功夫，见乜做乜，开心噶。我呢个日就好开心噶，大家有讲有笑啦，好开心噶，做得好事，我哋真好开心噶。
0: 就在这样的一家小小素食馆，里面工作的全是义工，而且都是婆婆辈、奶奶辈的，也有不少是前来吃饭后主动留下来帮忙的。在这顿免费午餐的背后，蕴藏着一套完整的、规范的管理流程。
2: 我哋每一日喺嗰个乐善素食嗰个群咧，佢哋每一日佢个捐款、柴米油盐，基本每一日都喺呢度。我哋每日个工作点样嘅程序，每日都安排。收入支出我哋有一个表嘅，嗱喺呢度每一天我哋收到嘅善款支出咗几多钱，所有一切都喺呢度公布出嚟嘅。记录每一日嗰个系支出嘅，有啲热心人士佢过嚟随喜嘅，我哋就将佢写起，哪怕1蚊啦、2蚊啦，冇油我哋又出去买一罐油，就用自己嘅钱，反正出钱出力，特别系嗰啲义工，即系我哋啲义工咧，唯一就系想做得更好。
0: 店里除了提供免费的堂食，还有特殊的送餐服务。接近12点，五婆婆要先把一份爱心午餐送去附近的一户居民，送完回来素食馆快速吃完后，便继续她的送餐服务，这是她每天负责的工作。
3: 婆婆好似你每日咁天时热都要行路去送饭啊？
4: 要咯，
3: 你一日要送几多份饭啊？
4: 2份嚟。
3: 啊，落雨咁点算啊？
4: 阿英要个路换你影成都啊，都唔怕个有照有个都心啊，系咪？阿叔。
0: 需要送餐的对象多数是独居老人、行动不便者。
2: 我哋做呢一行嘅有打工嘅，有自己开铺头嘅，又有啲退休人士，咁佢哋得闲就过嚟帮手，即系每个星期都有一日等自己时间。有一啲如果要上班嘅，咁就请假咯。即系要有呢个坚持，从呢度开张到而家年几两年咗，未断过。即系我哋继续要咁样做落去，因为我如果唔咁样继续咁做落去咧，我哋唔传承得呢个会一直走落去。
5: 我负责洗碗，
4: 我负责送餐。
6: 我今年系85岁啦，咁就争取责负责搞清洁卫生。

0: 拍摄结束后，我们为这家小小的素食馆捐赠了一些米面粮油。即使微不足道，但也想为这家公益素食馆做点什么。愿这家素食馆每天都充满着微笑。
1: 好啦，呢一期嘅1059关注之一周热点就到呢一度啦。我系赵敏，我哋下期节目时间再见。
2: 聚焦一周热点，传递身边资讯。1059关注之一周热点。
3: 最近饥恐肯亚热病例增多，我哋该点样预防呢？
4: 预防的关键是防蚊灭蚊，这种病主要通过衣蚊叮咬传播，所以要及时清理家中积水，避免蚊虫滋生。
3: 具体又应该怎样做呢？
4: 首先每周检查家中花盆、托盆、水桶等容易积水的地方。其次安装纱窗纱门，使用蚊帐。外出的时候穿浅色的长袖衣裤，涂抹防蚊液。
3: 如果出现发热、关节痛等症状，又点算好啊？
4: 要立即就医，并告知医生近期活动

0: 子，同时做好防蚊措施，避免传染俾家人。全民行动，远离病痛，健康家园从防蚊做起。
1: 西江鱼画高腰正好，呢一度有金沙滩嘅夕阳，有古塔嘅倒影，有渔村嘅烟火气。呢一度系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从网红灯塔咖啡馆到亲子互动嘅创意园，从烧饭塔嘅热闹夜晚到江景大舞台嘅徐徐微风，一步一景串起嘅系风景，亦都系生活。西江画廊出彩高腰，旅游升级，服务惠民，公交更近啦，停车更方便啦，风景亦都更近啦。欢迎你嚟走一走画廊，住入风景里面。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美嘅唔单止系江，而系同你共享嘅每一日。爱家1059，让每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中午1:30。
1: 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火热进行中，首轮海选已于8月15日成功举行，8月22、29日精彩不停，继续喺君如海岸决出优秀节目。10月1日全民才艺大赛决赛及国潮美食嘉年华同步喺君如海岸精彩举行。才艺竞技、巨型鳌鱼、仙女散花、大型英歌舞、网红美食、吃喝玩乐尽在君如海岸。君如海岸新品96至146平方新加坡花园洋房83折，欢迎品鉴。详询0758-8580-888 0758-8580-888。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咁就要用端 c

0: 房啊。
1: 是啊，全透明观光式，看住它榨油干净卫生，看得见。
0: 真的啊？那怎么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是香。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严厉打击电信诈骗，提高识骗防骗能力。勿添加陌生 QQ、微信，谨防网上交友诈骗。退货要交保证金，十有八九是诈骗。网络购物诈骗有套路，冒充客服退货要保金。熟人离电要钱财，当面问清最稳妥。严厉打击电信诈骗犯罪，切实保障人民群众利益。
5: 高腰的夏天热是真是热，但是傍晚西江边的风，绿布的多汁菠萝，显江的清甜木瓜，都是专属于高腰的限定解暑神器。夏天来了，出门记得带花把遮，再冲杯荷台黄金谷，清热又下火。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平安建设，法治先行，平安促进发展，发展保障幸福，携手创建和谐家园，共同建设平安高腰。
1: 夏天最好的状态不是去哪里，而是无论在哪里都觉得刚刚好，可以同班 friend 倾倾偈，亦都可以一个人吹吹风听听歌。这个夏天锁定爱家1059，为炎热生活降个温啦。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洪宁聪，世界上最快乐的事莫过于为理想而奋斗。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子欣，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下午2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2: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2: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拆部整咗个几千斤嘅观光式厂房喎。
1: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2: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2: 你好叻啊！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爱家。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下午2:30。
1: 君悦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火热进行中，首轮海选已于8月15日成功举行，8月22、29日精彩不停，继续喺君悦海岸决出优秀节目。10月1日全民才艺大赛决赛及国潮美食嘉年华同步喺君悦海岸精彩举行。才艺竞技、巨型鳌鱼、仙女散花、大型烟歌舞、网红美食、吃喝玩乐尽在君悦海岸。君悦海岸新品96至146平方新加坡花园洋房83折，欢迎品鉴。详询0758-8580-888 0758-8580-888。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4: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4: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

的吉他手，两位他们是来自马来西亚的马来人 Hillary， 然后还有这个就是阿 G， 然后再来就是 Jenny Chin Second Keyboard， 谢谢他。还有我们的鼓手，他叫做 Fendi， 也是来自马来西亚的哦。OK， 那这边呢，还有就是这一位呢，叫做阿缪，阿缪 on percussion， 谢谢。还有我们的阿娃 ，bass 手，然后呢，还有我们的李琦老师，很棒的小提琴，谢谢。当然，还有一位很重要很重要的 keyboard 老师，也是今天的音乐总监，也是我的很多很多歌都是他编曲的 ，Matthew。谢谢谢谢，当然还要谢谢今天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谢谢。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钟翠芬。我觉得读一本好书就是和许多高尚的人谈话。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雨轩，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下午三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一零五九。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一零五九，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

0: 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三点到五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三点到五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2: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

0: 房啊。
1: 是啊，全透明观光式，看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看得见。
0: 真的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
4: 新创作歌曲展播。

0: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期的外交宝典，我是雪莹。今期节目同大家倾倾预防秋季口腔上火，多食番茄可以降火。番茄含有的番茄红素是一种抗氧化剂，可以抑制某些可致癌物氧自由基，防止癌的发生。番茄亦都含有谷胱甘肽，具有推迟细胞衰老、降低恶性肿瘤发病率的作用。国外研究仲发现，番茄提取物有降低前列腺癌患者特异性抗原 PSA 的作用。陆川本草一书记载，番茄具有健胃消食、治疗食欲不振的作用，这个可能是跟它含有的苹果酸、柠檬酸有关。这两种成分可以刺激食欲，促进胃酸分泌，帮助消化，增强胃肠的吸收功能。消化功能比较差或者是多食熏腥油腻食品的人，在饭后进食番茄是有好处的。番茄当中还含有番茄碱，动物实验证明可以显著降低组织胺所致毛细血管通透性升高，具有抗炎的作用。番茄当中还含有丰富的核黄素、抗坏血酸、维生素 A、 维生素 K 等，对防治牙龈出血、口腔溃疡是有好处的。好啦，呢期外交宝典嘅时间啦，就到呢度，多谢你嘅收听，下期再见，拜拜。
1: 外交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0: 各位老友，听粤曲咧，肯定系要听越听越好听嘅《南方粤韵》啦。大家好，我系彭次权啦，你咪即系72家房客嘅包租公太子炳啦，记住收听啊！
1: 国策路师百万红，九月南征集。

0: 到非礼勿言，以后唔准你再多开口啦。
1: 好啦，我以后唔讲啦。嗱，你自己喺度慢慢大雨啦，我去嗰边行下，一阵啲翻嚟接

0: 小姐又嚟。哎
1: 呀，周公子，夜静更难，你思尽园中，救恩何时？
0: 小姐啊。

0: 小姐，你好心答应我啦吓。
1: 唔得嘅咧。
0: 得咧。
1: 哎呀，红娘，红娘有贼啊！
0: 吓、啊，边度有贼啊？
1: 系去罗小姐，咪边度有贼啫？那个贼咧，呢佢咯。
0: 吓、啊，系我啊！
1: 哎呀，哦、原来系华修之狗，想好食鱼琴琶。
0: 姐，我有思维症噶，嗱，我读俾你听啊。待月西厢下，迎风湖半开，忽长花影动，疑是玉人来呀、啊。嗱，诗中之意的的确确系李家小姐约我嚟噶噃。
1: 哼，

你睇下，激到小姐负气抛摔，仲讲乜嘢待遇西厢下？若果连累我洪亮受责啊，我打到你四脚爬爬。小姐啊，你话我讲得啱唔啱啫？

0: 娘，我首先并无相约之意，或者将公子的一时误会嘅啫。我翻入去先，你仲将公子嘅翻过西厢啦。
1: 聪明。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下午3:30。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

0: 各位老友，听粤曲咧，肯定系要听越好听嘅《南方粤韵》啦。大家好，我系彭次权啦，你咪即系七十二家房客嘅包租公太子炳啦，记住收听啊！
1: 国策路师百万红，九月南征集江中，主公坚壁溃民。

咦，两点钟噶咯噃，乜仲唔见佢拉气嘅咧？喂，啲人等人份外心急嘅，哎呀，搵食有耐性得嘅，嗬，唯有企喺门口咯，等下啦，企喺戏院门口等，哎。

0: Hello, Miss Lucy。
1: 系啊，刘经理。
0: 乜、哎、你而家之嚟啊？
1: 唔好意思啊，真系。
0: 人任共咯。哎，你何解姗姗来迟啊？难为我一个人企喺戏院门口望居居，好似望天打卦。
1: 系咩？
0: 哎呀，
1: 真系对唔住啦，梁经理。
0: 哎，唔想问，唔想问。
1: 哎呀，唔知点解我而家，我又唔想睇你话戏咯。
0: 啊，
1: 不如咁啦。
0: 我又唔睇。
1: 你请我上大酒家啦。
0: 啊，上大酒家。
1: 系啦，好嘛。
0: 喂，我有限公司啫，啊，得。
1: 点啫，梁经理吓？
0: 而家都未同肚饿啊，系咪？将近两点半噶啦，去睇场戏先啦，戏院嘅，而家就快开场噶咯。而且呢套戏系最适合大人观看嘅，机会难逢啊，不如睇完戏，然后请你大餐室嚟锯扒。
1: 咁啊？
0: 系咯。
1: 又好啦。
0: 吓、
1: 啊？咁等我买飞先啦。
0: 哦，喂，等我，等我。
1: 嗰、那个荷包
0: 咁白水啊！
1: 一张张都系黄色金牛，哎呀，我真系论尽添，冇碎纸啊我。不过唔怕嘅，咁大间戏院，相信都怕有得找续啩。等我即管去试下啦。
0: 喂，唔使唔使唔使唔使，你快啲代埋佢先啦。我有我有我有散纸。近来财不可露眼啊！因为世界都太过差，我有散纸。

0: 我知礼尚往来嘛，我呢次有红底一张，
1: 等我啦。
0: 好唔好咧？面额系$100。等我買飛，我買飛。
1: 你去啊？
0: 係，我去。
1: 唔使啦，因為你唔識買飛嘅，因為我識得個襯仔熟啊嘛，我叫佢俾兩個好位俾我就得噶啦。
0: 哦，咁
1: 等我買啦。
0: 咁我就喺呢度等你啦嚇，快啲啦，快啲。
1: 嗱，咁你等我咯，
0: 嚇，
1: 我就翻嚟噶啦，拜。

0: 哇，哎妈，四点钟噶啦，我将近散场先噶啦，系啦，将近散场，人不见嘛，哎呀，我望穿秋水都眼昏花，佢去如黄鹤都不回头，哎呀，莫非佢有心骑咗我只流黄马啩？唔系，睇落佢个款又唔似啊，成沓金牛，嗯，哎呀，或者俾人打咗个荷包都有知喎，一个女仔之家，系啦，唔得啦，等我四围揾下佢先得。啊，喂，
1: 系
0: Lucy，
1: 做咩喐手喐脚啫？
0: 系，唔好睇，系喺街唔好睇。喂，乜你去咁耐噶？啲上一山场啲，你买唔买到飞啫？成
1: 咩买飞啊？你是哪位啊？喂，我不识你的噃。
0: 喂，不要跟我开得这么大的玩笑呢。

0: 我弹咗张红底俾你买飞噶嘛？
1: 咩话？你俾张红底我？喂，而家你系咪讲古啊，肥佬？

0: 喂，小姐，啊，估唔到你好眉好貌生沙虱，睇你细细粒粒，识人你又唔掠骨，搵咗我嗰张100银，你咪当有得执。我并非老衬头，我定不甘损失。若果经官府你花厅，你有得得，不若回水当真，当讲和咧吓。少师，我向你求乞啦。
1: 才到光棍手，回水实不得啦。
0: 哎呀，原来你是行家嚟嘅噃。哎呀，咁就惨啦。啊，你都算胆啊！包天，居然老鼠食

0: 水会碎了石地图，撞一把铁扫把。
1: 不如问你系？
0: 喂，你应练在老行专家，俾翻我几分？

0: 你若然无水还翻嚟，我俾个人。
1: 咁咪点啊？
0: 我就实会五行天打。如果你真系逼夫跳墙，我几大吹银鸡叫差人嚟拉你，至多大家一起上差馆嚟包大
1: 你。你知你知，你咁你又使乜咁劳气啫？

0: 我方才骗取了100元。我竟已买米饮茶。
1: 啊我张皇帝你冚唪唥花清啦！哎呀，咁就惨啦，咁就惨。
0: 哎呀，你又使乜惨啫？你有咁多首饰，你喺你嗰只戒指啊，7-8K，当咗佢唔讲话还俾人咧，你乜嘢你都够晒咧。

0: 唉，好啦好啦，老老师打得更多嘢又唱，算啦算啦算啦，嗰百蚊就算我送俾你阿妈买嘢食计啦。唉，我借
1: 我真对你唔住咯。
0: 冇法啦，至于我借人嘅钱啊，就算我搞唔掂吧，你唔使睇我担心，我够大只够肥，点都冚抌冚挨嘅。你快快啲翻去啦，啊，唔系你啊，我你佢哋冇你啦，唔系你阿爸挂你噶啦，你走啦，拜拜啦，唔好再见啦，唔好再见。
1: 你咪行住先啦，啊，你就咁翻去我身，
0: 冇啦，我乜都冇噶啦。
1: 你咁帮我，我好应该帮翻你。

0: 夜晒啦，我哋出门不觉意多事，又怕路人多牵挂。
1: 好啦，翻去啦，翻去啦，啊！

0: 仲做咩？
1: 系
0: 我而家安乐派啦。
2: 其实小朋友的内心世界是很简单的。
3: 我哋嘅快乐好大得，我自己有一个男朋友，有一个充满爱的家。
2: 家长的关心和呵护，才是孩子们成长的养分。请关爱儿童成长。

0: 未摸到噶，真系蠢啊！
1: 点解我只手咁震嘅？定啲嚟，定啲嚟，我一定得嘅，我一定可以噶。耶，阿妈，我捉到啦！
2: 喂，你做乜嘢啊？老公，佢捉住我嘅手啊！
3: 喂，靓仔，你拖过街？
4: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李李恒，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5: 爱嘅声音，家嘅感受，我系雪莹，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嘅一小时。
6: 下午4:00。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2: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2: 听讲佢哋喺

0: 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揸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电动车和杂物切勿摆放在安全出口、消防疏散通道。电动车宜在室外集中停放和充电，切勿使用老旧线板，以防电线短路引发火灾。充电时间不宜过长，以防电池过热引发爆炸。切勿使用废旧电池及充电器，并定期检查更换。
4: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你看，车后面有一个座位，我俩挤一挤吧。
1: 哎，累死我了。
0: 哎，你看，跟在我们后面上车的是位拿东西的阿姨，我们不如把位置让给她吧。
1: 啊，好吧。
0: 阿姨，您拿着东西站着不方便，这有个座位，您坐吧。
1: 啊，谢谢你们，不用了，我的东西啊不重。
0: 嘿，坐吧，阿姨，我们都快到站了。
1: 哦，那好，真谢谢你们了。
0: 阿姨，再见。
1: 啊，再见，再见。
0: 阿伯，我这位置啊让给您，您啊坐好扶稳。
2: 哎呦，好好好，谢谢您。
0: 不用谢，我这座位啊也是两个小女生让给我的，我们都要把座位让给最需要的人。
2: 哎呀，说得对，说得对。
3: 一个简单的动作却温暖了别人的心，谢谢您把座位让给最需要的人。
4: 嗰一刻，第一次听到我哋嘅声音。
5: 欢迎大家锁定爱家1059高腰综合广播。
6: 嗰一次，我哋喺活动现场见面。
7: 欢迎嚟到我哋爱家1059听众见面会嘅现场，我系 DJ Super， 大家好嘛？
4: 嗰种惊喜，
6: 嗰种惊喜如鲜花在你我心中绽放，
4: 初心不变，
6: 仿如初见，
4: 如春风一样靠近你嘅耳边。如细雨一样滋润你的回忆。爱家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下午4:30。
1: 各位街坊，平时。

0: 表姐，表姐。
1: 吓、啊，吓得我啊！
0: 咦，几日冇见，点解你皮肤差咗，反而又迟钝咗噶？
1: 可能系我成日挨夜追剧啩。咁你呢？点解你黑眼圈咁大噶？
0: 唉，琴晚又打机打到两三点咯。
2: 仲挨夜啊？唔好再透支未来啦！从今日起，我哋一齐早睡早起啦！
3: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爱家1059。

0: 高啊？你多大了？
1: 真古，
2: 俺那是朋友。
3: 我真漂亮。
4: 谢谢你，好买单了吗？
5: 有你啦啦啦啦啦，忘不了。
0: 我衷心的祝福大家万事如意。
6: 爱你啊。
5: 有你啦啦啦啦啦，多美好。
7: 你有1米80多吧？
8: 我183。
9: 忘不了你浓浓的眉毛，1米83。忘不了这份世界你把它收起。
5: 忘不了你。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法君，环境保护人人有责。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黎亮，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下午5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3: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拆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2: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3: 真系噶？咁点卖啊？
2: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3: 你好叻啊！
4: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5: 买高腰特产，
6: 上高腰优品会，
5: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6: 上高腰优品会，
5: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6: 上高腰优品。

0: 会，
1: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1: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民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2: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3: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节约粮食从一粒米开始，
4: 让我们从自身做起了。

0: 方便，粤听 APP 就搞掂。
1: 依家只需要喐手指，手机搜索下载粤听 APP， 点击电台往下拉，就可以找到高腰综合广播，实时收听精彩节目。
2: 电台节目有直播，有回听，随时随地想听就听。
1: 记住啦，粤系粤语嘅粤，听系听觉嘅听啊。

0: 你是不是真的了解他们啊？
1: 你知道妈妈后生的时候的梦想吗？你知道妈妈每日几点起床吗？你知道妈妈最喜欢听的歌是什么吗？你知道爸爸最自豪的一件事是什么啊？你知道爸爸最近一次生病是什么时候啊？
0: 或者我们并没有想象当中那么了解父母。爱，请别等待。

0: 咪，我要妈咪啊！
1: 咦，咁夜啦，公主系唔应该一个人喺出边流眼泪噶、哦。
0: 我搵唔到翻屋企嘅路啊！
1: 荡失路啊！我都刚好荡失路啊！不过你睇天上面嘅星星都荡失路啊，因为佢哋匿喺云嘅后边，但系佢哋一啲都唔惊、啊。你知唔知点解啊？
0: 点解啊？
1: 因为他们知道总会有人见到他们，陪住他们等云散开咯。来啦，我陪你等妈妈好不好
0: 啊？好，叔叔，你是不是天使啊？
1: 我啊，只是一个刚好路过的朋友啦。记住啊，小妹妹，无论什么时候，就算觉得几咁惊都好，都一定会有一个路过的朋友在你需要的时候陪住你的。
2: 总有一种声音在你需要的时候为你点亮一盏灯，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我们愿做你每一个夜晚那位刚好路过的朋友，温暖守候，从未离开。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下午5:30。
1: 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火热进行中，首轮海选已于8月15日成功举行，8月22、29日精彩不停，继续喺君如海岸决出优秀节目。10月1日全民才艺大赛决赛及国潮美食嘉年华同步喺君如海岸精彩举行。才艺竞技、巨型鳌鱼、仙女散花、大型阉歌舞、网红美食，吃喝玩乐尽在君如海岸。君如海岸新品96至146平方新加坡花园洋房83折，欢迎品鉴。详询0758-8580-888，0758-8580-888。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4: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4: 咁就要用端 K

0: 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揸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是、
3: 香。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

0: 分享获奖礼。
1: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2: 我哋都明白呢一啲事关乎太多人嘅未来。
3: 温室效应不断加剧，未来几十年北极冰川或将全部消失。
2: 水体污染形势严峻，全球有十亿人得唔到清洁用水。
3: 树木采伐无度，森林覆盖率极速减少。
2: 能源损耗加速，全球部分地区无法保证正常用电。
3: 然而有你有我，地球就有希望。步行骑车坐公交，3510新出行。
2: 节能采光开窗帘，享受阳光大自然。
3: 出门随手关电源，减少待机废能耗。
2: 空调节能好重要，夏天选择26度。
3: 洗衫拖地冲厕所，循环用水更节约。
2: 环保用品随身带，白色污染讲拜拜。
3: 节能降碳好生活，你我参与共同行。
2: 你我参与共同行。
4: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3: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喂，你知唔知啫？琴晚
1: 喂，话件事过你知啊，我听讲啊。
2: 喂，你哋有冇听讲过啊？有人话佢哋琴晚
3: 谣言止于智者，讲嘅人再多，谣言都唔会变成现实，反而可能带嚟处分。
4: 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拒绝谣言，从我做起。
5: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我是第三届最美杯邀人徐醒之，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黄昏6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火热进行中，首轮海选已于8月15日成功举行，8月22、29日精彩不停，继续喺君如海岸决出优秀节目。10月1日全民才艺大赛决赛及国潮美食嘉年华同步喺君如海岸精彩举行。才艺竞技、巨型鳌鱼、仙女散花、大型英歌舞、网红美食、吃喝玩乐尽在君如海岸。君如海岸新品96至146平方新加坡花园洋房83折，欢迎品鉴。详询0758-8580-888 0758-8580-888。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4: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4: 咁就要用

0: 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

0: 会。
1: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民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2: 真系好难饮啊！
3: 喂，巴达，你喺度饮紧咩啊？
2: 峰哥，你有所不知啦，我喺度饮紧网红减肥药啊！
3: 唉，计我话，想要身材苗条又健康，科学饮食先系至关重要噶噃。
2: 咁点先至为之科学饮食啊？
3: 嗱，听住咯，科学饮食一般都要遵循呢八个原则：第一就系食物多样化，谷类为主；第二多食蔬菜、水果同薯类；第三多食奶类、豆类同埋佢嘅制品；第四经常食适量嘅鱼、禽、蛋、瘦肉；第五要清淡，少食盐；第六进食量与体力活动要平衡；第七饮酒要限量；第八食干净卫生、不变质嘅食物。
2: 收到晒啊！怪之得峰哥你身材咁 fit 啦，
3: 吓唔系你估，唔系点做史上最强保安啊！
0: 我中意喺早上嘅时候跑步，一边沐浴住微黄色嘅阳光，一边聆听住雀仔嘅歌唱，身心都愉悦。
4: 我喜欢跑步嘅时候着上自己中意嘅运动套装，听住自己中意嘅音乐，享受跑步时大汗淋漓嘅痛快感觉。
5: 我哋用运动点亮未来，
6: 我哋用运动点亮未来。
7: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与你一同爱上运动。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嗱，近日警方端掉咗个诈骗团伙，呢个诈骗团伙呃老人家参加免费嘅健康讲座，然后冒充老年福利中心等机构高价卖假药同保健品，唔少老人家因此上当啊！唔讲你都唔信噃，一啲老人家喺发现自己上当受骗之后，觉得业务员仲亲过自己嘅仔女啊，所以无论点样都唔肯报案噃。
3: 或者正系因为你嘅疏忽，先让骗子有咗可乘之机。抽啲时间陪下佢哋啊，让更好嘅亲情养老同关爱成为防范老人受骗嘅防护网。
4: 生活中总有好多意想唔到嘅惊喜发生。
5: 啱行到公交站，就见到想坐嘅公交车到站。
4: 刚好排队买到最后一块嘅面包。
5: 又或者喺熟悉嘅电台里面听到一首熟悉嘅歌。
4: 生活唔只有梦想同抱负，
5: 仲有眼前嘅小幸福。
4: 外加1059，
5: 同你一齐感受生活中嘅美好。
4: 生活中嘅美好。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傍晚6:30。
1: 爱家1059提醒你，跟住落嚟播出嘅系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敬请留意收听。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9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把投资于物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起来，建立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有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15五开局之年，各地围绕人民群众的所思所想、所愿所盼加大投入，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坚实动力。
1: 我国力争到2030年三大主粮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
0: 我国航空物流发展规模持续创新高，全国民航货邮运输量首次突破1000万吨大关。
1: 秋分将至，陆海同风，祖国大地满是收获景象。
0: 沙特首都利雅得遭空袭。
1: 美国与丹麦和格陵兰岛达成涉及安全事务的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把投资于物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起来，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将婚嫁生育、养育教育、就业就医、住房养老等一体考虑，有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15五开局之年，各地围绕人民群众的所思所想、所愿所盼加大投入，既兜牢民生底线，提升群众获得感，又立足长远，激发发展动能，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坚实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学校在自习的时候都有老师跟班，遇到不会的问题可以向他们请教。
4: 在山西忻州五台县杨白乡杨白学校校舍改扩建和宿舍提质升级之后，曾经每天赶20公里路上学的学生杨宇鹏，如今顺利实现了住校就读，学习生活更加稳定有序。

0: 五开局之年，山西锚定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目标，不断提升公共教育服务供给能力和普惠水平，持续扩大优质高中教育资源供给，优化学段资源配置。山西省教育厅厅长马俊：
1: 教育支持保障实现根本性强化，一般公共预算教育经费年均增长超过 5.5%， 中小学校办学条件持续改善，
0: 更好统筹当前与长远，推动民生保障与经济发展双向赋能。今年一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指出，要坚持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正确处理消费和投资、需求和供给的关系，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努力提高国民经济循环质量和效率，让内需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动力，坚持民生为本，让投资更具温度。各地将更多财政资金和公共资源投向教育、就业、医疗、养老等领域，既能补齐民生短板，又通过人力资本提升、消费潜力释放，为经济增长打开新空间。浙江湖州长兴县规范育儿补贴申领流程，推进免申即享改革，目前已累计发放育儿补贴超3900万元。长兴县委宣传部文明创建指导科副科长冯军强：
2: 我们还积极整合社会资源，深化家校社协同育人，依托村社、老年学堂、新时代文明实践点等阵地，打造银牙和乐老小融合服务阵地。
0: 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第一资源，安徽合肥针对创业者缺场地、资金、经验等痛点，建成科漂驿站、众创空间等载体，提供免费住宿、共享办公等一站式服务，推动人才与创新要素加速集聚，以养人之城培育科技创新策源地与产业跃升新高地，实现人口增长、人才涌入、产业腾飞的同频共振。安徽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厅长王伟：
3: 坚持投资与物和投资与人并重，在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深化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统筹技术技能人才队伍建设、提升劳动领域治理能力和人社公共服务水平等方面，提出一系列的新举措。
0: 医疗保障是民生保障的安全网，社会运行的稳定器，人民健康的保障线。目前，我国建成了全世界最大的基本医疗保障网，纳入基本医保药品目录的药品达3200多种，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率达到 90%， 医保事业持续高质量发展。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施子海：
4: 15-5时期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扩大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的规模，持续提升生育医疗保障水平，纵深推进支付方式改革，深化医药价格治理，推动医保公共服务供给便利化、多样化，优化群众医保服务的体验。
0: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十五五开局之年，随着投资于人理念和实践的持续深化，我国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将更加充沛，中国式现代化的民生底色将更加鲜明。财政部预算司司长王新祥：
5: 十五五规划纲要专门用了一个篇章来对保障和改善民生做出部署，财政部门呢正在逐项逐条的对照研究贯彻落实举措，努力让每一项政策都能落地见效，每一笔经费都能用到实处，推动任务清单转化为人民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幸福实景。
6: 农业农村部、工信部近日印发全国农业机械化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过80%，小麦、水稻、玉米三大主粮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规划提出，到2030年，农业机械化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平原地区农作物机械化水平质效进一步提升，丘陵山区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

0: 率力争提高到75%以上，畜牧、水产养殖、农产品初加工、机械化加快发展。人工智能、新能源等新技术、新装备在农业机械化领域广泛应用。农业农村部南京农业机械化研究所副所长、中国农业科学院农机化发展与系统优化创新团队首席科学家曹光桥指出，
1: 培育壮大高水平农机制造企业，支持工程机械、汽车、电子等领域先进企业跨界进入农机赛道，打造农机装备产业集群，推动研产推用一体化攻关，夯实农机研发制造基础。
0: 规划强调聚力打通中市熟化堵点，加力推进农机装备推广应用，提出全面提升农机中市验证能力，加速创新产品熟化应用，加快先进适用农机一线部署，推动优机优补、作业补贴等政策协同发力，加快再用农机迭代升级。在拓展农机应用空间场景、推动形成新产业新业态方面，曹光桥表示，规划明确打造农业农村领域低空经济新业态，
1: 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农业机械化，提升丘陵山区农业机械化水平，加快畜牧、水产养殖及农产品初加工机械化，深化农机产业国际合作。
2: 近日发布的中国航空运输发展2026报告显示，我国航空物流发展规模持续创新高，全国民航货邮运输量首次突破千万吨大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3: 根据报告，2025年我国航空物流行业迎来历史性跨越，全国民航货邮运输量首次突破千万吨大关，达 1017.2 万吨，同比增长 13.3%。国际航线完成货邮运输量440.25万吨，同比增长 22.1%， 在货运总量中占比超过 40%。 全国新开通货运航线252条，其中国际航线214条，全货机数量达272架，宽体机占比提升至 22%。 24个空港型国家物流枢纽货量合计占全国机场货量 85% 以上。中国航空运输协会运输业务部总经理李宗林表示，航空物流作为支撑外贸与全球供应链的关键载体，正处在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效益转型的关键节点。货物结构中，时效需求较高的高附加值货物占比有望逐步提高。
4: 高附加值产品啊，应该说在时效性上、在安全性上、在我们的便捷性上，都对航空公司的这种运输服务啊，是完全契合的。供给和需求能否更好的匹配，还需进一步优化运力布局，补齐短板，以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
3: 民航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当前智慧化已经成为行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下一步民航局将持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持续推动航空物流数字化转型，进一步推进航空物流的全链条信息互联互通。
5: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发布《文化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为“十五五”时期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划定清晰路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6: 规划提出，力争到2030年，文化产业规模、整体实力和综合效益实现跃升，文化产业体系更加健全，产业创新能力明显增强，优质产品供给更加丰富。文化市场更加繁荣，文化消费更加活跃，产业国际竞争力稳步提升，文化产业的支柱性地位更加巩固，对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作用更加突出。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潘燕表示，将继续推进产业联动，持续放大消费拉动效能，
7: 依托优质的内容 IP、 多元沉浸业态和跨产业的融合优势，演艺消费潜力仍待进一步释放，行业将持续向高品质复合型长效发展稳步迈进。
6: 规划明确了7个方面的任务安排，要提升产业供给效能，培育形成更多新的文化产业增长点，要强化科技创新赋能，探索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的有效路径，要促进消费提质升级，挖掘文化消费潜力，要激发经营主体活力，提高文化金融服务水平，要深化产业融合互促，推动文化产业与旅游等相关产业融合发展，要优化产业发展布局，促进区域城乡文化产业协同发展，要增强文化贸易综合实力，推动更多优秀文化企业、文化产品走向世界。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首都文化和旅游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厉新建认为，
8: 通过技术来提升我们在未来旅游发展过程当中交

0: 意义的效率，通过科技的方式可以让消费者体验到产品，它能够有更多的呈现的方式，更好的发挥，比如像北上广深这样枢纽城市在整个入境旅游网络节点当中的这个重要的作用。
1: 中国农业科学院第八届农科开放日今天启动，活动设置科普大讲堂、科普展示等丰富多彩的活动，多元农业科普展品集中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2: 19号上午，在中国农业科学院农科开放日启动现场，一只来自三亚的机器人点燃了现场氛围。这款机器人能够深入稻田采集分析信息，为现代农业自动化发展提供了新的方向。中国农业科学院党组书记杨振海介绍，
3: 本届农科开放日，我们以农业科技赋能、点亮美好生活为主题，汇聚全院36个单位的优势科技资源，全方位多角度展示我们院农业科技的硬实力和创新活力。
2: 活动现场，中国农业科学院做科所带来了备受欢迎的燕麦系列产品，摊位上新品种试吃吸引众多观众排起长队。植保所开展昆虫吊飞实验、植保无人机模拟器操作、病毒检测试剂盒演示等互动。营养所展示食物营养领域科研成果。此外，各类有趣有料的游戏互动让观众在欢声笑语中学习农业科技新知。本届科普演讲主打一个走进观众，解答公众生活中的为什么。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副研究员于亚楠带来一枚好蛋始于颜值忠于蛋品的科普演讲。
4: 一枚好的鸡蛋，它一定是一个高颜值高品质的鸡蛋。首先，它的蛋壳要完整平滑有光泽。第二个呢，它的蛋壳上面没有污渍。它的产蛋日期要新鲜，鸡蛋产蛋日期越新鲜，鸡蛋肯定越好。它蛋清要很透明，浓蛋白要很粘稠清晰。
2: 自2019年以来，中国农科院和院属单位同步举办农科开放日，累计吸引超过4100万社会公众通过线上线下参与。农科开放日已成为传播农业科学知识、展示农业科技进展、弘扬科学精神、服务民生需求的科普品牌。
5: 秋分将至，各地农作物陆续进入收获期，特色水产批量上市。我国从北到南呈现一派陆海双风的喜人图景。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在黑龙江垦区新华农场宝山管理区的玉米种植地块，大型收割机与运粮车正紧密配合，开展玉米收获作业。黑龙江垦区共青农场军垦庄管理区的大豆种植地块满目金黄，豆浪翻滚。种植户江景军说，今年的200多亩高蛋白大豆产量稳中有升。
7: 现在全程机械化收割，速度快，损耗低，大大节省人工和时间的成本。按照目前收割的情况来看，产量和品质都比去年好。
8: 在山西大同云冈区高山镇上碗沟村，4000多亩经过复垦改良的耕地上种植的黍子迎来开镰收割。看着大型收割机在田间来回穿梭，碗沟村农户任志文开始算今年的收成。
9: 今年我们做的黍子一亩地亩产大约600斤左右，比往年产量高，成色不错。目前收购价格大概2.5块左右一斤，一亩地纯收益差不多1000。
10: 金秋时节，黄海海域迎来开渔丰收季。在江苏连云港的一处海鲜市场，一箱箱鲜活的海鱼海虾、透亮的梭子蟹

0: 尼罗河病毒感染病例约占欧洲病例总数的一半。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佳荣、王远、演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廖峰阳，每一个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雪莹，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傍晚7:00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著名港股大师张月佳播讲的长篇小说《三国演义》，马上为你升。

上次是讲到黄允下令将董卓的尸体摆在大市长街来示众。董卓是很肥的，看尸的军士就在董卓的肚脐那处塞了灯芯，在那里点着他用来做灯。哎呀，厉害咯，啲肥油啊流到满地都系。经过嘅百姓冇个话唔拎起董卓个人头嚟掟嘅，亦冇个话唔用只脚嚟踩下董卓个尸体嘅。可见啲老百姓系几咁仇恨董卓啊。黄允又命令吕布同埋黄甫松、李肃带住50,000兵去梅湖去抄董卓家，登记佢个财产全部没收归公。董卓的家人一个都不能够放过。董卓离开梅湖的时候就留下了4名心腹将领，就是李广、郭汜、张仔、范丑，就在这里镇守梅湖。现在这4个人听闻说董卓已经被杀，吕布大兵就来到，即刻就率领手下的飞鸿军漏夜走人，投奔咗去凉州啦。咁吕布一到梅湖，首先就接走咗貂蝉。黄甫松啊，叫人将俾董卓抢翻嚟嘅良家子女啊，全部释放，叫佢哋翻屋企。至于董卓嘅亲属呢，就不分男女老幼，冚唪唥杀晒。董卓嘅老母亦都杀埋。董卓嘅细佬董文，个侄董横就斩首号令，没收到的黄金有几十万，白银几百万，绫罗绸缎、珠宝器

名粮食就不计其数啦。抄完咗眉糊，就翻去报告俾黄允。黄允一边慰劳军士，一边又喺刀堂大排筵席，欢宴百官，共同庆祝胜利。大家正喺度高高兴兴饮紧酒，突然接到报告话，有个人喺街市目住董卓个尸体喺度喊啊！哎呀，真系岂有此理咯！黄允好嬲啊！杀咗董卓，市民个个都话好。嗰个人系边个嚟啊？咁大胆咁去喊董卓？人嚟，同我捉佢嚟！遵命。冇几耐，将嗰个人捉咗嚟啦。大家一睇，哦，人人都大感意外啊！原来嗰个人唔系边个噃，乃系侍中蔡邕啊！呢个蔡邕，各位听众记唔记得啊？佢系得罪过啲太监，罢咗官。后嚟董卓专权，又因为佢系个名人，就起用翻佢。一个月内升咗佢三次官，嗰个蔡邕啊！咁而家捉咗佢嚟啦，黄允就闹佢啦。董卓呢个奸贼，而家已经伏法，乃系国家极大嘅幸运。你是汉朝的大臣，都不是国家庆幸，反而同情这个奸贼。为什么事啊你？蔡邕就认罪，他说，我蔡邕虽然才疏学浅，但是亦明白义理的，怎会说背叛国家而向着奸贼董卓的呢？只是一时之间，为了感激他当初这么赏识自己，所以忍唔住要喊一喊佢，我都知道犯咗大罪啦，希望大人原谅一下，就算判我嘅刑，喺面上刺字，甚至斩咗双脚亦好，只系求大人准许下官继续写完汉史嚟赎我嘅罪，咁就感恩不浅啦。当时所有嘅大臣都好怜惜蔡邕嘅才学。个个都为佢讲情，想救返佢。太傅马日低亦都静静同黄允话，蔡邕系个旷世奇才，如果俾佢继续写完汉史系件好事嚟呀，而且佢又系个孝子，一向声誉甚高嘅，如果一下杀咗佢，恐怕会失人心㗎噃。黄允就唔系咁睇啦，佢话，往日武帝唔杀司马迁，后嚟仲叫佢写历史添，所以使到佢嗰啲诽谤他人、捏造事实嘅坏书流传后世。而家国运衰微，朝政混乱，皇上啊年幼，更加唔能够俾佢咁嘅能言善辩而心术咁坏嘅人喺皇上嘅左右啊，否则我哋一定会俾佢乱咁议论讲坏话㗎。黄允咁样一讲，马日低冇声出啦。而家再讲下李国、郭汜、张济、范筹呢四个人。而家再讲下李国、郭汜、张济、范筹呢四个人。佢哋跌咗去西凉啊。过咗一段时间，佢哋派个使者去长安请求赦罪，哈！点知黄允话，董卓之所以咁飞扬跋扈，皆因系有呢四个人帮佢手嘅啫。而家虽然系大赦天下，唯独唔能够赦呢四个人。使者就翻去回报李国啦，李国就话啦，请求赦免又唔准，咁我哋唯有各自逃生系啦。李国有个谋士叫做贾诩，佢话唔得啊，佢话，各位将军，如果抛弃咗军队，自己单身一个人去逃生，咁就少少一个亭长就能够绑起你啦。不如咁仲好啦，我哋想下计仔，讲掂啲西凉人，跟埋我哋本部嘅人马，杀入去长安为董卓报仇。事情如果成功，我哋傍住个皇帝，天下就系我哋噶啦。如果打唔赢啦，

时再走都未迟啊。是啵，是呢条丑长啵。李国佢哋一于听贾诩嘅话，派人喺西凉州到处咁散播谣言，话王允啊就嚟要派兵扫荡西凉啦，咁搞到啊人心惶惶。跟住又散播话唔好白白死咁无谓啊，跟埋我哋造反仲有条生路啊，咁啲西凉人上晒当，都愿意跟埋佢哋造反咯噃，一下就聚集咗成十几万人，分成四路就杀去长安啦。去到半路，遇着董卓嘅女婿中郎将牛父啊，带住五千兵，要去同佢外父报仇。李国就同埋佢联合喺一齐，叫佢做先锋。于是呢，又继续进发啦。王允啊，接到西凉兵打嚟嘅消息，就同吕布商量啦。吕布话：司徒大人放心，梁地班区区鼠辈算得乜嘢？咁吕布就同埋李肃点起兵马出城迎敌。李肃去打头阵，撞啱牛虎就大杀一阵。牛虎唔够打，连忙撤退。哈哈，冇想到当晚而更，牛虎趁住李肃冇准备，竟然带兵嚟到劫寨。李肃个军队吃亏啦呢次，俾牛虎啊杀到退后三十几里，兵马损失咗成大半。李叔打输咗就去见吕布啦，吕布发火闹佢啦，你呢个家伙挫伤我嘅锐气，即刻就叫武士拉李叔出去斩咗，将佢个首级挂起嚟示众。第日，吕布亲自带兵嚟进攻牛父，牛父又点打得过吕布嘅呢？梗系输到贴地顶噶啦。当晚，牛父又叫埋佢个心腹胡赤儿一齐商量，话吕布咁勇猛，点都打唔过佢噶啦。不如我哋瞒住李国佢哋四个人，带住啲金银珠宝喺身边，掉低队人马，静静走人马咧。一于系咁话啦。等到更深人静，牛父执好啲金银宝贝，淨係带住三四个亲随同埋胡赤儿，掉低住军队逃跑。佢哋行到一条河边，喺就要过河嘅时候，胡赤儿想谋嗰啲金银珠宝，就喺背后一刀杀死咗牛虎，攞住佢个人头嚟献俾吕布，请求投降噃。吕布问起呢件事情嘅经过，嗰几个亲随就穿煲讲晒出嚟，话胡赤儿啊，是为了抢牛父的金银珠宝，所以杀了牛父的啫。咁吕布嬲了，你啲咁嘅人都有用嘅咩？即刻就斩咗胡赤儿。第二朝早，吕布带兵前进，就撞正李国嘅人马。吕布都唔等佢摆好阵，挺戟跃马就挥兵直冲过嚟。李国嘅军队冇得顶啦，嗱嗱声后退五十几里，靠住一个山脚扎落营寨。李国就找埋郭汜、张仔、范筹来商量。他说，吕布虽然勇猛，知他是有勇无谋，不怕他的，我们可以这样打他。我带一部分人马守住山谷入口，每日去引他来厮杀。郭将军就带领一支军队抄他的后路，鸣金进兵，擂鼓收兵。张将军、范将军，你两位呢就兵分两路直取长安。吕布嗰阵手尾不能够应，就必定大败嘅。好计，好计啊！于是大家就照计行事啦。好啦，吕布嘅兵马到啦，李国居然出马挑战添啊！吕布一睇，哼，你都唔知死，仲嚟溜打添，拍马冲杀过去。李国虚晃一枪，立马就退咗上山。吕布正话挥兵追上去呢，哈哈，但係山上面又石又剪，落雨咁打落嚟，唔上得去呀。忽然间探子报告话，郭汜嘅兵马喺背后杀过嚟呀。咁吕布啊急急回兵去迎敌啦，点知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鼓声大震，郭汜啲兵马已经撤退了。

吕布见到人哋退咗咯，自己亦想收兵啦。哈！砰砰砰砰砰，锣声一响，李国嘅兵马又嚟。他但系呢，都未嚟得及同佢打啫。后边郭汜啊，又话已经带兵杀到啦。及住吕布转回头想去打佢，哼！又擂鼓收兵走咗咯。激到吕布啊，生虾咁跳啊，真系肚都爆啊！如是者连气几日，想打啊打唔成，想停又停唔住喎。你话激气唔激气呢？吕布正喺度发猛整，忽然间探子嚟报告，话张济、范筹两路兵马侵犯长安，京师告急啊！咁不得了咯！吕布即刻就下命令全军撤走，赶翻去救长安。好啦，呢趟就轮到李国霍似喺背后追住嚟打啦。吕布亦无心乱战，一味赶路猛跑，所以呢损伤咗唔少人马。及至翻到长安城下，哇！张济佢哋嘅人马早就大军云集，围实长安城咯。吕布同佢哋打咗几仗都失利，同时因为吕布带兵系非常残暴嘅，啲军士好怕佢，所以喺吕布作战不利嘅时候呢，投降过去嘅兵就好多啦。过咗几日，董卓有两个余党，一个叫做李蒙，一个叫做王方，佢哋仲喺长安城内。呢一日，佢两个做内应，偷偷地打开城门。咁张济佢哋四路兵马唔系一齐涌入去咯？吕布发晒毛啦，听起方天画戟，左冲右突，冇办法挡得住，就只好带住几百马军就跑去清锁门外边，大声咁嗌王允，话俾佢听形势已经十分危急，叫佢跟埋自己突围冲出去，以后再嚟想办法啦。咁点知王允唔制，佢话国家有难，唔能够偷生，如果打唔赢，就宁可以以死报国。咁吕布再三再四咁劝佢，王允硬系唔肯走。呢、这个时候，各个城门已经系火光冲天，吕布就唯有连一家大细都掉低唔顾，带住几百名马军飞奔出城，趯咗去投奔袁术。呢处呢就暂时唔讲佢。而家再讲下李国，国次佢哋攻咗入去长安之后，就纵容啲兵四围去抢掠，好多位大臣都被杀。当时李国啊带兵围住皇宫想攻入去，一时之间啊紧张到不得了，一班侍臣就请皇帝亲自出面去止乱啦。献帝就行上宣平门嘅城楼上边，李国一望见皇帝喺城楼出现嘅，即刻就约束住啲人马高呼万岁啦。献帝喺城楼上面问：卿家都冇得命令，就突然带兵嚟到长安，究竟系咩意思呢？李国霍似喺下边昂高头回答话：董太师乃系陛下社稷之臣，无端端俾王允谋害，臣等嚟到长安是为了报仇雪恨，不是造反，见到王允神等就退兵的了。当时王允是站在献帝身根，他听见下面这样说，他就对献帝说了：神本来就是一心为了社稷打算，现在既然到了这样的地步，请陛下不要因为怜惜微臣就误了国家，请陛下准许微臣落去见嗰两个奸贼。献帝好痛心，犹犹豫豫，总系唔舍得。王允对住献帝叩咗几个头，就咁喺宣平门嘅城楼上面跳落去，大喝一声话：王允喺住！李国霍似唰声掹出把剑：王允，董太师有咩嘢罪？你要杀咗佢啊！董卓罪恶滔天，讲都讲唔尽。佢被杀嗰日，长安嘅市民人人庆贺，乜就系你两个唔知道咩？咁太师有罪，我哋又有乜嘢罪？
点解唔肯赦免我哋啊？你班反贼唔使讲咁多，我黄云今日自由一死而已。黄云大义凛然，李国霍似手起剑落杀咗黄云。你觉佢哋咁都仲唔止啊？仲叫人去将黄允嘅宗族啊不分老嫩全数杀害。呢、这个时候，李国同郭次个心谂一不做二不休，既然行到呢一步啦，不如杀埋个皇帝自己坐江山吧啦！真系想喐手咯噃。张济、范筹两个嘢老谋心算啦，佢哋话唔好啊，如果今日就杀咗佢，怕啲人唔服啊。不如仍旧拥护佢做皇帝，氹啲诸侯入关嚟京师，铲除晒佢嘅羽翼啦。咁然之后先至杀佢，到嗰阵天下就系我哋噶啦嘛。咁又系啊？李国霍次听佢话，插翻把剑冇喐手。献帝喺城楼又问啦：黄允已经杀咗啦，军马点解仲唔退啊？李国国次就话：臣等有功于皇室，但系未曾得到皇上封官赐爵，所以就唔敢退军啦。你哋想封乜嘢爵位呢？于是李、霍、张、范四个人各自写好自己嘅职衔呈上去，唉，真系勒索咁勒啊！指定要咁咁咁嘅官爵，献帝系冇收噶。唯有听话照封系啦，咁就封咗李国做车骑将军、祠阳侯、令师弟校尉，喺军事上享有生杀大权；封郭次做后将军、尾阳侯，喺军事上享有生杀大权。李国同郭次一同管理朝政，封范筹做右将军、万年侯，封张济做骠骑将军、平阳侯。咁啊，范张两个就统率兵马喺宏农地区驻防，其余李蒙、王方等等都封咗做校尉。得到官爵之后，咁佢哋先至谢恩带兵出城。李国佢哋又下令揾翻董卓个尸体，但系完整嘅呢就冇办法咯，只系揾翻啲灵皮碎骨。咁用啲檀香木啊雕成董卓嘅形体，咁搞掂晒之后就大设祭祀啊，用黄雀嘅衣冠同棺材嚟殓佢，择咗个吉日喺眉湖啊举行葬礼。临到下葬嗰日，啊个天啊忽然间行雷闪电，攞场大雨，平地水深几尺，啊咣咁一个大雷将董卓个棺材啊震开，成个尸首都戚咗出嚟。李国佢哋等到好天嚟再葬啦，咁点知当晚就系咁，连气三次啊改期下葬都葬唔成。董卓剩翻嗰啲灵皮碎骨啊，冚唪俾啲雷火消灭晒。嘿，所以你话奇唔奇呢？嗱，个天嬲董卓啊，都可以嬲到厉害咯。自从李国国次啊掌握大权之后，一样系咁残害百姓，仲派咗啲心腹喺皇帝身边，名为侍奉，实则监视，所以献帝嘅一行一动都受到威胁。朝廷上嘅官员都系由佢哋两个话晒事，要升就升，要降就降。啲佢哋为咗收买人心做下样子，亦都特意召咗朱俊嚟京师，封佢做太仆嘅官职，一同掌管朝政。有一日，佢哋得到报告话，西凉太守马腾、滨州刺史韩遂就带领十几万大军杀紧嚟长安，声明话要讨伐奸贼咁。原来马腾同韩遂啊，事前就曾经秘密咁派人嚟长安，同侍中马宇、谏议大夫冲绍、左中郎将刘范呢三个人联络好，由佢哋三个人做内应，一齐嚟消灭李国呢班人。佢哋三个就秘密咁禀奏俾献帝知，封咗马腾做征西将军、

纯粹做镇西将军，各人都接受了皇帝的秘密命令，要合力消灭奸贼。现在讲回李国，他们四个人听到说马腾韩遂的大军就来杀到了，就一起商量怎样迎敌呢？因为西凉啊是在今日的甘肃地区，并州呢是在今日河北山西的一部分地区，所以他的谋士贾诩就说了，他们两支军队这么远来到，我们不必同他打的，只要加强防御攻势，坚守相持就得了，不到100日他们的粮草一用完就必定要撤退的，到其时我们派兵去追杀，要捉马腾韩遂就很容易的。李蒙和王方说这不好，他说这条计策不得，我们愿意带10000精兵即刻去斩马腾韩遂的人头献给将军。贾诩说了，现在你们去打实打输的，输哼哼，如果我们两个人打输了，情愿杀头，不过这样我们如果打赢了，你亦要输个人头给我们嘛。贾诩就对李国博士说了，如果一定要打就咁啦，长安以西200里，嗰度系周泽山，地势十分险峻。咁就请张范两位将军带兵去嗰度布防，做好攻势喺度坚守。咁就等李蒙、王方带兵去迎敌啦。李国国恥仲系听佢话嘅，点咗15000人马就俾李蒙、王方，佢两个好高兴。就带兵去到离开长安280里的地方扎落营寨。冇几耐，西凉的兵马嚟到啦，李蒙、王方就带兵去打啦噃。西凉的军马在路上摆开阵势，马腾、韩遂一拍咁骑住马行出嚟，指住李蒙、王方就闹佢，就话叛国嘅奸贼，边个捉佢啊？话口未完，只见一位少年将军飞马而出。呢位少年将军生得面如美玉，眼若流星，虎体猿臂，膘腹狼腰，手执长枪，骑一匹骏马，十分威风。原来他就是马腾的仔马超，字孟起，今年才17岁，但是武艺高强，英勇无敌啊。王方啊，虾佢年轻，跃马出嚟迎战，嘿嘿，点知打咗几个回合，就俾马超一枪刺咗落马。马超打低一个，勒转马就翻扯啦。李蒙见王方被刺死啦，飞马出嚟猛追马超。马超一味诈作唔知，马腾喺阵门之下见个仔乜咁大意噶，嘿，就大声嗌话后边有人追你啊！说话都未完，只见马超已经将李蒙捉住在马上来了。点捉的呢？原来啊，马超就明知李蒙在后面追紧嚟嘅啦，就故意慢慢行。等李蒙只马追近嚟啦，一枪吉过嚟嘅时候，马超就将个身一闪，李蒙支枪吉空咗，只马向前一冲，就同马超一拍过啦。呢阵马超伸开手臂，就势一拿，将李蒙生擒活捉咗过去。马腾韩遂立即挥兵掩杀，打到嗰班冇咗主将嘅兵仔啊，尸横遍野啊！好彩掟得快嘅，就执返条命仔返去系啦。马腾韩遂大获全胜，就直逼到隘口扎落营寨，然后将李蒙斩首号令。李国国恥接到消息，知道王方、李蒙都被马超杀咗，然后先至信贾诩啊，确系有先见之明，就完全听晒佢，按照佢嘅计划做，一味坚守关防，有得马腾韩遂挑战，硬系唔出去迎敌。果然冇错啊！啲西凉军马就未够2个月啫，就粮草缺乏，冇办法再坚持，就商量要撤走啦。咁啱喺呢个时候，喺长安城里边，侍中马宇的一个仆人出来自首，说他的主人和流犯冲小

0: 勾结马腾韩遂，准备里应外合，攻破长安咁。李国同郭汜就嬲到极啦，捉晒佢三家人一门老少，喺街市全部斩头，又将马宇、刘范、冲韶三个人嘅首级攞咗去城门号令。马腾韩遂见到军粮已经用尽，内应又泄露咗，就只有拔寨退兵啦。李国郭汜就立即命令张济带兵去追击马腾，范畴就带兵去追击韩遂，就杀到西凉嘅兵马大败。好彩得马超啊压后死打，咁先至杀退咗张济。范畴去追韩遂噶，追啊追啊，就嚟到陈仓嘅时候追上啦。韩遂勒定只马，回转头对范畴话：我同将军是同乡的人，为什么今天这么无情啊？范畴亦都勒定只马回答话：这个是上边的命令，不能够违抗啊。我这次来亦是为了国家啫，将军无谓逼我逼得这么厉害啊。范畴听韩遂这样亦没再讲说话，就拨转马头收兵回寨，放韩遂走了。谁知呢件事就俾李国个侄李别见到，唉，弊家伙咯！李别就翻去讲俾佢阿叔听，李国啊嬲到跳起八丈高，即刻就要兴兵去打范畴。贾诩就话：咁唔好啊！目前人心浮动不安，密密咁打仗极之唔妥，想杀佢要另外想个办法至得。究竟用咩办法嚟到杀范畴呢？咁下次再讲。
1: 听众朋友，广告返嚟，欢迎继续收听小说联播。
0: 李国知道范畴放走咗韩遂，就嬲到不得了。佢同贾诩商量，係想办法杀范畴。贾诩就话啦：想杀佢好容易㗎啫。主公你举行个宴会，请张济同范畴嚟，话同佢哋庆功。在饮酒的时候捉住范畴来斩了他，真是不费吹灰之力啊。是啵是啵，李国就用他这条计举行个宴会，请张济和范畴。他两个不知东班，以为真是同他们庆功啫，不是欢天喜地地来赴宴咯。饮饮下，李国突然面色一变：范畴，你点解要私通韩遂？系唔系想谋反啊？范畴大惊失色，都未嚟得切回答啫，只见一班刀斧手涌出嚟，喺台边一刀就斩咗范畴个头。哎呀，吓到张仔极刮一声跪低，趴喺地下嚟喐都唔敢喐。李国扶佢起身话：范畴要谋反，所以我就杀咗佢。仁兄系我嘅心腹，使乜惊呢？唔使惊嘅。以后范畴嘅军队就交俾你嚟管啊。多谢将军。张济抹咗成额冷汗就返去宏农啦。李国国恃自从打败咗西凉兵之后，各路诸侯冇过咁过问，亦冇佢哋收。贾诩呢，时时咁劝佢哋要安抚百姓，任用啲有学识有才能嘅人。因此啊，局势啊稍为有啲好转。但系点知道喺青州，即系而家嘅山东省嘅地方，嗰啲黄巾又起嚟造反，聚集咗成几十万人，到处咁打劫。太仆朱俊就向李国国恃举荐一个人出嚟去打黄巾，佢话要消灭山东呢一班黄巾，非曹孟德不可啊！孟德而家喺边处嚟呢？佢而家系东郡太守，兵马众多。如果命令佢去讨伐黄巾，咁呢班贼党好易消灭嘅啫。李国好高兴，即刻就用皇帝嘅名义写好一封诏书，派人送去东郡，命令曹操 同埋济北上包顺一齐去打黄巾。曹操接咗圣旨之后，就汇合埋包顺一齐出兵，喺寿阳呢笪地方同黄巾大战。包顺就杀入重围，结果俾黄巾杀咗。曹操打得十分顺利，一直攻到去济北，打到黄巾有几万人投降。曹操厉害啦，佢就用投降过嚟嘅黄巾去打头阵，结果兵马所到嘅地方啊，冇话唔投降嘅。所以不过百零日啫，投降过嚟嘅人马有成三十几万，男男女女百几万人口。曹操啊，从中挑选一批精锐嘅，组成一支军队，叫做青州兵。其余嘅呢，全部叫佢哋翻去务农耕田。曹操呢步棋啊，确系高明啊！从此之后，曹操个威名啊越嚟越响啦。咁打胜仗嘅捷报送上去朝廷之后呢，皇上啊加封曹操做镇东将军。曹操啊，佢喺兖州啊招贤纳士，物色人才，有两叔侄嚟投奔曹操啦。佢哋系荣川荣钦人，一个姓孙名旭，字文若，以前喺袁绍手下做事，而家离开咗袁绍嚟投奔曹操。曹操同佢傾过之后高兴到极，佢话真係我嘅张子房啊。张子房系边个呢？就系张良，系汉高祖开国嘅大功臣。曹操咁样称赞孙旭，即系话孙旭嘅本事啊，可以帮佢手平定天下嘅咁。於是曹操就任命佢做行军司马，佢个侄叫做孙友，字公达，是个好有名气的学者，曾经做过黄门侍郎的，后来辞了官职回到乡下。这次呢，同埋佢阿叔就来投奔曹操，曹操就任命佢做行军教授。孙旭对曹操说，我听闻兖州有个学者极为贤德的，而家呢个人唔知道喺边度啫。你讲嘅系边个啊？佢系东郡东阿人，姓程名旭，字仲德。哦，系啊，我亦听闻佢名好耐啦。于是曹操就派人去四乡寻访佢。原来佢系隐居喺山区里面读书。曹操去请咗佢出嚟。程旭嚟到啦，仲推荐咗一个人，姓郭名嘉，字奉孝。曹操又请埋佢嚟，同佢讨论天下大事。曹操十分欢喜。郭嘉推荐一个人，系光武帝嘅后代，姓刘明业，字子阳。曹操即刻聘请佢嚟。曹叶又推荐两个人，一个系山阳昌邑人，姓满名宠，字百宁；一个系武城人，姓吕明虔，字子确。曹操呢平时亦听闻过呢两个人嘅，就聘请佢哋嚟做军中从事。满宠、吕虔就共同推荐一个人，系陈留平丘人，姓无名介，字孝先。曹操亦都聘请佢嚟做从事。呢班系文官，好有计谋嘅。冇几耐，又有个将军带领住几百人嚟投奔曹操噃。呢、这个将军乃是泰山巨平人，姓于明禁，字文则。曹操见他弓马熟练，武艺出众，任命他做点军司马。有一日，夏侯惇就带了个大汉来见曹操。曹操问他是哪个啊？咁夏侯惇就说，他是陈留人，姓典名伟，非常勇猛好力的，以前跟过张邈，因为同啲同事合唔礼，杀咗几十人，掟咗入去深山匿埋。有一次我入山去打猎，亲眼睇住典韦追住隻老虎嚟打，打到隻老虎跳过山坑逃跑啊！因此我收容咗佢喺军队嚟，而家想推荐佢俾你啊。我睇佢生得咁魁梧高大， 一定是好好力顶了。是啊。

曾经为朋友报仇，杀咗人，揸住个人头直不行出街市，几百人都唔敢行近佢噶。唔使讲第样啊，净系佢而家使紧嗰两支铁戟啊，80斤重，骑住马使起上嚟啊，挥舞如飞噶。曹操即刻叫典韦表演嚟睇下，典韦舞住两支戟，跑行马来来回回，嘿，真系威风啊！就喺呢个时候，突然间一阵大风吹嚟，营帐前面嗰面大旗啊，俾风吹到摇摇欲倒，成班军士出嚟咁扶住，点都扶唔稳，睇白吹冧噶啦！典韦即刻落马，喝啲军士行开，一只手揸住支旗杆，任啲大风啊吹到哗哗声，嘿，巍然不动啊！曹操又惊又喜，大赞话：哇，真系大力士啊！于是就任命佢做帐前都尉，将自己着紧嘅锦袍除落嚟送俾佢，仲将骏马雕鞍赐俾佢添。从此之后啊，曹操嘅部下文有谋臣，就武有猛将，威震山东。曹操嘅地位一巩固之后呢，就派泰山郡太守应绍去琅爷郡接佢父亲曹嵩嚟兖州团聚，享下太爷福啦噃。咁啊，事关当初曹操唔得掂嗰阵啊，曹嵩啊先一先去咗陈留避难，收尾啊掟咗去琅爷隐姓埋名噶嘛。咁当日曹嵩啊接到书信，梗系好高兴啦，就带住一家老小40多人，随行人员100多人，就100多部车。嘻嘻嘻嘻，热热闹闹，一路去兖州。佢一路行就经过徐州，徐州城呢，即系而家山东郯城县啊。咁啊，徐州太守叫做陶谦，字公祖，佢为人呢就老实敦厚，一向都好想结交曹操，即总系冇乜机会。呢次知道曹操个父亲经过嘅，啱晒啦。直情出到嚟城外迎接，仲请佢哋入城住咗2日，大排筵席嚟款待，再三表示敬意。咁曹嵩走嘅时候呢，陶谦又亲自送出嚟城外，特意派咗一名都尉叫做张海，带住500兵嚟护送。咁佢哋一路行咗几日，当时系夏末秋初，有一日忽然间叭声落大雨，唔行得啦，就唯有去到一间和尚寺借宿。啲和尚就招呼佢入去，曹嵩安顿好啲家人啦，就叫张海啊安排啲兵卒喺两边走廊住落。嗰班兵卒啲衣服都俾啲雨揼湿晒，个个都硬硬声啊怨天怨地。张海嗌咗佢手下几个头目，揾笪静僻嘅地方嚟商量，佢话：我哋都是黄巾余党，当时冇办法勉强投降咗陶谦，咁耐啦一啲好处都冇捞到。嗱，而家曹家100多架车装住咁多嘢啊，你哋如果想富贵呀，一啲都唔难㗎，就喺今晚3更大家杀入去，将曹嵩佢哋冚家产攞咗佢哋嘅财物，然后一齐上山落草，你哋话咁好唔好啊？大家都话好啊，好啊，好啊！咁当晚成晚风雨都冇停过，到咗半夜，曹嵩仲未瞓嘛，仲喺度坐，突然间听到四围响声咁嘈起上嚟，有个家人揸住把剑出去睇下咩事啦，一出去就俾人哋吉死咗。曹嵩知道弊啦，急急拉住个妾侍，掟张屋后面想擒墙走人啦。谁知佢呢个妾侍啊肥过头，点都擒唔上去。曹嵩又慌又急，即刻带住嗰个肥妾侍匿入去厕所嚟，哈，终归仲系俾啲兵揾到，就杀咗佢。奉曹操命去接人嗰个应绍啊，搏命咁走，结果俾佢走甩咗，知佢就唔敢翻去见曹操啦，就走咗去投奔袁绍。张海杀晒曹嵩全家，劫咗啲财物，放火烧咗间和尚寺，带住嗰500人就掟咗去淮南啦。嗰晚

袁绍部下有几个走甩身执返嚟命嘅军士就返去报告俾曹操听。曹操一听闻呢个消息啊，当堂喊到碌咗喺地嚟。大家扶返佢起身，曹操咬牙切齿话：我袁自己系亲自率领其余嘅人马杀奔徐州。佢用夏侯惇、于禁、典韦做先锋，命令佢哋只要一打破城池，就要将全城嘅百姓全部杀清光，嚟同佢父亲报仇。当时有一个九江太守边阳，佢又同陶谦交情好深厚嘅，听闻徐州有难啦，就自己带住五千兵出去救徐州噃。曹操知道呢个消息好嬲啊，就叫夏侯惇喺半路截住杀咗佢。呢阵时陈宫喺东郡做官，陈宫当年救过曹操，就连官都唔做。心见曹操杀咗吕伯车一家，仲讲咩宁可自己对唔住天下人，就唔好叫天下人对唔住自己，所以离开咗曹操。咁啊，陈宫同陶谦亦系好朋友。听闻曹操起兵报仇，要杀尽啲百姓，所以即刻就赶嚟见曹操。曹操啊，估到佢嚟，无非系为陶谦讲情嘅啫，想话唔见佢。知陈宫往日对自己有恩啦，唔见又唔好啊，就唯有请佢入嚟见面，寒暄过几句。陈宫开门见山就话：听讲曹公你为咗要报父仇，用大军去打徐州，所到之处要杀尽啲百姓，故此小弟专程嚟劝下你。陶谦乃系个仁人君子啊，绝唔系好利忘义嘅人，宁专如害，呢啲系江海作恶啫，陶谦冇罪㗎喎。况且徐州嘅百姓同曹公你有乜嘢仇恨呢？咁嚟杀佢哋极之唔啱㗎，请曹公你三思呀。曹操话：往日你掉开我走咗，而家你仲有乜嘢面目嚟见我呢？陶谦杀咗我全家，我发咗誓要捉到佢，挖咗佢个心肝五脏嚟报仇雪恨。仁兄，你而家虽然系嚟为陶谦讲情，只我唔听，你又有咩办法呢？你翻去啦。陈宫冇晒办法，唯有告辞。佢觉得自己亦冇面去见陶谦，就掟咗去投奔陈留太守张邈。而家讲下曹操，佢大军所到之处啊，屠杀百姓，挖掘坟墓。陶谦喺徐州嚟，听讲话曹操起兵报仇，到处咁屠杀人民。唉，佢禁不住喊起上嚟话：唉呀，我得罪咗上天，致使徐州百姓遭受咁样嘅大难啊！于是就急急召集所有嘅官员嚟商量啦。曹豹话：曹操嘅兵马既然打嚟啦，唔通我哋翘埋双手等死咩？一遇同佢打过，确系啊，唔打就唔得啊！陶谦只有带兵去迎敌啦。出到城，远远见到曹操嘅大军，好似铺霜涌雪咁，拥军啊竖起两面白旗，上面写住报仇雪恨四个大字，摆好阵势啦。曹操全身着孝，纵马出阵，陶谦亦都出马，企定喺门旗之下，佢护一护个身，行咗个礼。佢话：下官本来系想向曹公你表示好意，因此命令张海护送凌渊，点知道佢贼心不改，搞出件咁嘅事嚟，呢啲实在唔关下官事噶，希望曹公你明察啊！曹操破口大骂：呢个老家伙杀咗我父亲，仲胆敢乱噏乱讲，边个生擒呢个老贼啊？我去！夏侯惇应声而出，
陶谦连忙

退返入阵，夏侯惇就跑行马冲过嚟，曹炮停枪跃马上前迎顶，两个啱啱嘅交手啫，忽然间呼咁翻起大风，飞沙走石，两边嘅军队都乱晒阵势，于是呢就各自收兵唔打啦。陶谦入咗城，又同大家商量话：曹操兵马人多势大，好难抵敌㗎啦。不如等我自己绑自己去到曹营，饮佢汤又好，杀又好，咁样嚟救返徐州一郡嘅百姓条命都好啊。陶谦话口未完，有一个人行出嚟话：大人治理徐州咁耐，人民都感恩戴德，而家曹兵虽然人多，只佢想攻破徐州亦唔係咁易嘅。大人，你同埋全城百姓一於坚守，唔好出去同佢打。我虽然才疏学浅，不过略施小计，一定要曹操死无葬身之地。讲呢番说话嘅人係边个呢？佢呀、姓眉名竹，字子仲，係东海人。佢嘅家世好有钱。你有一次噃，佢去洛阳做完生意，坐车返归，喺路上遇到一个好靓嘅女人，要搭顺风车。眉竹话好啦，于是佢就自己落车，自己行路，让架车俾个靓女人一个人坐。那个女人话：咁唔好意思嘅，你行路我坐车，不如请你上车一齐坐吧啦。咁眉竹话：咁亦可以啊。就上返车，正正经经坐喺树，哈，目不斜视。嗰双眼就係望实自己嘅鼻哥尖啫。如是者行咗几里路，嗰个女人话到步啦，要落车。临分别嘅时候就对眉竹讲：我係南方火德星君，奉咗上帝嘅命令要去烧你屋企。先头一路上你待我咁有礼貌，十分难得，我好感动，所以我就将呢件事讲白你听。你赶快返去将屋企啲财物搬晒出屋，我今晚就到㗎喇。讲完呼声唔见咗，吓到眉竹啊一身冷汗，就飞奔返屋企啦。一返到去，即刻叫齐家人，将屋企啲嘢啊应有尽有，冚唪唥搬晒出屋。果然间，当晚佢屋企厨房起火，好快脆就全屋烧着，无忌我哋烧到通晒天。从此之后啊，眉竹就一味攞钱出嚟做善事，济贫救苦啊。收尾呢，陶谦就聘请佢出嚟做官，咩官啊？别驾从使。就是州刺史，亦都即是州长的助理官员嚟。咁当时呢，佢听陶谦话要自己绑自己去曹营咁凄凉，佢就出嚟献计啦。佢话：我愿意亲自去北海郡求孔融出兵嚟救我哋，同时仲要搵一个人去青州田街嗰度求救。若果呢两笪地方嘅军马一齐嚟，曹操实退兵嘅。唯有是这样办法啦。于是陶谦就写了两封信，写完了就问哪个敢去青州求救啊。咁说话一讲完，有个人马上应声而出，大家一睇，哦，原来是陈登。陈登乃是广陵人，字元龙。陶谦好高兴，就首先打发陈登去青州，跟住就派眉竹带住佢封亲笔信去北海。自己呢就率领人马守城，防备曹操的进攻。而家同大家讲一讲北海孔融呢个人先。孔融字文举，乃是鲁国曲阜人。佢是孔夫子第二十代孙，父亲是泰山都尉孔宙。佢自细就好聪明。十岁嘅时候呢，他就走去拜见河南尹，就即是河南郡的长官李英。看门那个人见到他是个细路，就为难他，想不给他入去。孔融就说了：我同你们李大人是通家之好，
世世代代交情深厚啊。咁啊，放佢入去啦。入到去，李英就问佢：你嘅祖先同我嘅祖先有咩嘢亲啊？孔融就回答话：从前孔子曾经请教过老子，咁样我同大人你唔系类世通家咩？啊，李英啊真系好惊奇，呢、这个细路叻噃，点呢？老子系姓李嘅，喺几百年前，孔子系做过老子嘅学生。孔融就用呢件事嚟说明孔李两家系喺几百年前就有交情噶啦。咁过咗一阵，太宗大夫陈伟嚟啦，李英啊指住孔融对陈伟话：呢、这个啊系神童嚟啊！陈伟话：哦，世时聪明，大时就未必聪明啊。孔融即刻应佢一句：照咁讲，大人你世时实系好聪明嘅啫。陈伟佢哋不禁大笑起嚟，话：系呢个细路哥啊，佢大过咗，必定系当代嘅大人物啊！从此孔融就出晒名，收尾佢被封为中郎将。一路升到做北海太守，佢个为人又十分好客嘅。佢周时都话啦：我只希望嘅就系座上客上满，樽中酒不空啊！佢喺北海六年，好得民心。好啦，而家讲翻转头，当日孔融啊正在同客人坐紧，啲人报告话徐州微竹嚟啊咁，孔融就叫请佢入嚟。问佢个来意呢，微竹就将陶谦嘅书信交俾佢，又话：曹操围攻徐州，形势非常危急，希望孔公你去救啊！我同陶公祖交情深厚，你又亲自嚟到添，我点都要去嘅。不过咁噃，曹孟德一向同我无冤无仇。我仲系派个人送封信去同你哋两方和解下先。如果佢唔肯啦，然后我先至起兵啦。唉，曹操恃住兵强马壮，佢决唔肯讲和噶，孔公。孔融仲系按照自己嘅谂法做噃，佢系命令一边点兵做好准备，一边呢就派人去送信。佢哋正喺度商量紧。忽然接到报告话，有个黄巾贼党叫做管亥，佢带住几万贼兵杀紧嚟啦。咁孔融大惊啦，就急急点起本部人马，出城去同管亥呢班贼兵打过啦。摆好阵啦，管亥骑住马行出嚟话：我知道北海粮食好多，借住一万石嚟啦，我就退兵啦。如果唔系呀，一打破城池，我就老友不留。孔融闹佢话：嘿，我是汉朝之臣，守卫汉朝之地，有粮食我攞嚟喂猪喂狗都唔俾你。管亥发火了，拍马舞刀直取孔融。孔融部下有员将领叫做钟宝，挺枪出马迎战管亥，打咗冇几个回合，就俾管亥一刀就斩咗落马。孔融的部队乱晒大龙了，搏命咁掟翻入城。管亥分派人马将成个城四面围住。孔融的心好烦闷啊！微竹系嚟求救嘅，个心啊更加愁闷，就唔再讲咯。第日，孔融上去城楼四周嚟望下，哇！见到贼势浩大，更加忧心咯。咦？忽然间，见到城外有个人挺枪跃马杀咗入去敌阵，左冲右突，如入无人之境啊！佢一直杀到嚟城楼下边，大声嗌话：开门！孔融唔识得呢个人，就唔敢开门。嗰班贼兵追到嚟护城河边，嗰个人一回转身，连气将十几个人刺咗落马。哎呀，死啦，走啦！嗰班贼兵啊，吓到嗱嗱声退后。孔融就急急叫人开城门放佢入嚟，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邮人周良。成功没有快车道，幸福没有高速路，所有的成功都来自不卷的努力和奔跑，所有的幸福都来自平凡的奋斗和坚持。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赵敏，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晚上八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汇集本地新闻，关注时政民生。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我台为你同步直播的高腰电视新闻。
3: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19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九，欢迎收听收看高腰新闻。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首先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每日金句。
4: 习近平论善于以时代发展要求审视自己，以强烈忧患意识警醒自己，以自我革命精神完善自己。我们党清醒认识到，打铁必须自身硬，善于以时代发展要求审视自己，以强烈忧患意识警醒自己，以自我革命精神完善自己，高度重视自身建设，坚决清除一切损害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因素，清除一切侵蚀党的健康机体的病毒，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习近平2026年7月1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3: 9月19号是全民国防教育日，高腰区按照肇庆市统一部署鸣放防空警报，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增强市民国防观念与人防意识。

根据全市统一安排，上午10时40分，防空警报准时响彻高腰城区上空，10时40分至10时43分鸣预先警报，10时50分至10时53分鸣空袭警报，11时0分至11时03分鸣解除警报。记者在城区看到，整个鸣响过程秩序井然，市民生活未受影响。此次市民既检验防空警报设备运行与覆盖效果，也是一堂生动的全民国防教育课，进一步提升了群众对警报信号的辨别能力和掌握应急自救互救的知识，厚植了群众居安思危的国防意识。

0: 先聽到個房興警報咧，就好激動啦！因為我哋先輩嘅付出咁多，先至有我哋依家平靜嘅生活啊！呢個警報咧，都提醒我哋要好好教育好後代，令佢知道呢段歷史。
1: 每一次防空警報都是一次警示，民亡國恥才可以更加珍惜依家的和平生活。希望這樣的警示可以一直傳遞下去，由更多的年輕人記住歷史。
2: 金九銀十是製造業傳統生產旺季，也是外貿企業搶抓海外備貨窗口期、衝刺全年目標任務的關鍵時期。位于肇庆金利高新区的肇庆宽盛玻璃科技有限公司紧盯海内外订单需求，科学排产，全力冲刺全年目标。
3: 我现在位于肇庆宽盛玻璃科技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厂房的生产线正在全力运转，工人们正在赶制外贸订单，为即将到来的海外圣诞销售旺季做好筹备。企业开足产能，全力冲刺全年目标。
4: 肇庆宽盛玻璃科技有限公司坐落于高邀金利高新区，是一家覆盖镜面研发、智能生产到场景化应用的全价值链体系的现代化工厂，主要生产 AI 玻璃、汽车玻璃及酒店卫浴玻璃，服务响应体系辐射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依托持续的技术创新，企业迭代推出的智能声控卫浴镜、集成智能升降、氛围灯光、自动开合等多功能一体化设计，精准契合海外家居智能化消费趋势，一经推出便迅速打开欧洲市场。
5: 智能化，然后呢具有空间更加大，然后它的成本呢是更加低。现在是在欧洲市场卖紧，一个月大概都是卖紧10,000套，跟住呢我哋就会第四季度11月份呢就会投到美国市场。应该向美国市场呢个放量我哋都仲会有信心㗎。
4: 宽盛科技是典型的出口型制造企业，深耕全球市场多年，在稳固美国、澳大利亚、欧洲等传统海外市场的同时，去年成功开拓韩国市场，持续拓宽海外市场版图。在夯实外贸优势的基础上，企业今年实现国内市场突破，成功牵手国内头部家居品牌达成深度合作。目前企业订单已排期2个月。强劲的市场开拓能力与过硬的产品品质叠加头部家居品牌合作落地，欧美市场持续反单利好等多方面因素推动企业业绩实现持续增长，发展势头强劲。
5: 今年呢我哋前三季度呢是比去年約增长了40%左右的订单。应该全年呢保守都应该有40%的增长的。啲呢我哋从头部家居合作之后我哋的产能呢都是有加大的。欧洲美国的市场反单量都比较多。依家呢为緊第四季度去做緊全面的产能个铺排计划冲刺緊的。
4: 创新是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驱动力。宽盛科技组建专属镜面科技研究院，持续攻坚工艺迭代、材料升级与智能技术融合，目前已手握十多项核心专利技术，部分产品技术指标达到欧盟标准。为进一步激活创新动能，适配企业规模化、智能化发展需求，企业计划将佛山核心研发团队整体搬迁至高邀金利高新区，依托本地完善的五金玻璃制造产业配套，打通研发、生产、迭代一体化闭环，为产品智能化发展做好人才技术储备。
5: 我们会完全看好3到10年之后整个家居市场都是往智能化的方向去，所以我们现在很多的投入都是完全围绕这个方向去。我们公司一定的一个方向就是全部所有的支出研发都是围绕智能化。
4: 值得一提的是，落户肇庆金利高新区以来，宽盛科技全力支持当地体育教育事业发展，连续2年赞助肇庆高邀金利成郡足球队征战村超全国赛，还联合当地积极开展讲教讲学活动。在国庆假期期间， 肇庆高腰金利成郡足球队将出战贵州村超。

0: 2026年第三届国际足球友谊赛，宽盛科技作为赞助企业之一，也将随球队走上绿茵场，以足球为媒介链接全球。接下来，宽盛科技将抓实生产质量和技术创新，捉住海内外市场机遇，锚定家居智能化发展方向，全力以赴冲刺全年产值目标，以实干高效为高腰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1: 9月18号，为期两天的高腰区职工文体会2026年肇庆市高腰区职工乒乓球赛在高腰区体育中心圆满收官。来自全区机关企事业单位的15支工会代表队同台竞技，以球会友，掀起了高腰职工全民健身的运动热潮。区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副主任、区总工会主席欧进文出席活动。
0: 比赛中，各代表队选手精神饱满，攻防有度，削球、扣杀、快攻等精彩场面不断涌现，现场气氛热烈，大家秉持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精神，在切磋球技的同时增进了彼此的情谊，充分展现了高腰职工拼搏进取、团结协作的精神风采。经过两天激烈的对决，最终区文广旅体局工会获得球赛冠军，石门中学、高腰学校、高腰区委办联队获得亚军，区住建局、焦塘镇联队获得季军，咸港镇总工会获得殿军，区领导欧静文为获奖的参赛队伍颁发奖牌。
2: 拿到冠军真的很开心，发挥了我们抱团发展、勇立桥头的高腰精神。我要把这种团结的精神、拼搏的精神、这种冠军的精神带到我的日常工作中，带动我们全区的人民更好的去锻炼，达到全民健身的效果。
3: 这次能走出教室，走上赛场，和各行各业的职工朋友们以球会友，特别开心。乒乓球运动讲究拼搏和坚持，团队协作，这和我们教书育人的精神是相通的。我会把赛场上的镜头带回工作岗位，更好地为高腰教育事业贡献力量。
4: 希望我们区今后能够举办更多的类似的体育活动，让广大职工能够更多的机会参加类似的活动，提高自己的身体素质，更好地投入到高腰的建设中去。
0: 本次赛事为全区广大职工搭建起健身交流、展示风采的平台，有效丰富职工精神文化生活。下一步，高腰区总工会将持续办好职工文体活动，引导广大职工把赛场上奋勇争先、团结协作的拼搏精神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以强健体魄、昂扬姿态投身高腰高质量发展，
5: 发扬赛龙舟精神，创建卫生整洁、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
1: 中秋国庆双节临近，高腰区以花好月圆请满高腰，请到高腰过中秋庆国庆为主题，端出一道道文旅大餐。彩虹桥公园庆丰收系列活动，金象山登高赏月祈福，国桥公园灯谜游园，全区景区景点同频联动，喜迎八方来客。今天记者来到猫爪谷景区，了解景区如何换装迎客。
6: 猫爪谷景区坐落于高腰区回龙镇，国家4A 级旅游景区，市集萌宠互动、亲子研学、特色民宿和水上项目于一体的生态型田园综合体。为迎接双节，景区在场景和玩法上双双升级，把动物园入口改造成绿野仙踪主题打卡场景，藤蔓与光影交织，一步一景，入口处新引进的小浣熊，游客可近距离观赏互动，猫咖则换上浪漫紫色新装，成为年轻人拍照打卡的新去处。与此同时，景区推出金秋萌宠奇趣礼遇猫爪双节活动，时间将持续至10月7日。
7: 在中秋的话，我们有个入夜仪式，给来的那个住客呢，去给他有一个仪式感呢，另外呢有一个放那个花灯呢，给他许愿呢。国庆的话呢，我们有动物的表演呢，还有我们的巡游啊、抽奖啊，还有野人的 NPC 啊等等的，都很精彩的。
6: 丰富的活动也让景区住宿提前

0: 热了起来。景区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作为珠三角亲子家庭短途游的热门选择，随着双节临近，目前景区已接到有不少来自广州、佛山等周边城市游客的订房订单。目前景区各项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将以满满的节庆氛围迎接各方游客的到来。
1: 往年的话都没那么少预定的，今年已经有二三十的预定量，故事那个游客都有可能比往年同期的话都会翻倍的。
2: 各位观众，如果您还想获取我台更多的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高腰融媒高腰发布的微信公众号，或直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新闻客户端看高腰。接下来的时间，请您跟随摄像机的镜头一起飞越高腰，欣赏高腰的美景。观众朋友，再见。
3: 报道最新时事，关注身边热点，新闻爆料热线83902300，邮箱 gytv2006@163.com。

0: 外家爱生活，外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晚上8:30。
1: 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火热进行中，首轮海选已于8月15日成功举行，8月22、29日精彩不停，继续喺君如海岸决出优秀节目。10月1日全民才艺大赛决赛及国潮美食嘉年华同步喺君如海岸精彩举行。才艺竞技、巨型鳌鱼、倩女散花、大型英歌舞、网红美食、吃喝玩乐尽在君如海岸。君如海岸新品96至146平方新加坡花园洋房83折，欢迎品鉴。详询0758-8580-888 0758-8580-888。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

0: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期的外交宝典，我是雪莹。今期节目同大家倾倾预防秋季口腔上火，多食番茄可以降火。番茄含有的番茄红素是一种抗氧化剂，可以抑制某些可致癌物氧自由基，防止癌的发生。番茄亦都含有谷胱甘肽，具有推迟细胞衰老、降低恶性肿瘤发病率的作用。国外研究仲发现，番茄提取物有降低前列腺癌患者特异性抗原 PSA 的作用。陆川本草一书记载，番茄具有健胃消食、治疗食欲不振的作用，这个可能是同它含有的苹果酸、柠檬酸有关。这两种成分可以刺激食欲，促进胃酸分泌，帮助消化，增强胃肠的吸收功能。消化功能比较差或者是多食熏腥油腻食品的人，在饭后进食番茄是有好处的。番茄当中还含有番茄碱，动物实验证明可以显著降低组织胺所致毛细血管通透性升高，具有抗炎的作用。番茄当中还含有丰富的核黄素、抗坏血酸、维生素 A、 维生素 K 等，对防治牙龈出血、口腔溃疡是有好处的。好啦，呢期外交宝典嘅时间啦，就到呢度，多谢你嘅收听，下期再见，拜拜。
1: 外交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2: 新嘅一日开始啦，清晨嘅街道就系我嘅奥运跑道。伯伯，早晨啊！
3: 嘿，早晨啊！妹妹仔，你又出嚟晨运啊？
2: 是啊，伯伯，你的太极拳现在越来越耍家了。
4: 咦，乜咁快搞断份计划啊？
5: 当然啦，要保持良好的工作状态，一定要有健康的体魄，锻炼是我释放工作压力的最好选择。
1: 参加全民健身，畅享快乐人生。
6: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外加1059。

0: 哎，你长得好像一个人。
1: 那我长得像谁呀？
0: 像我老婆。
1: 你别胡说，我可是有老伴儿的。
0: 哎，你先别走，听我讲个故事。
2: 老奶奶忘记了老爷爷，老爷爷每年都要带老奶奶来到这个他们最初相识的地方，给她讲相同的一个故事。但是这一年，
0: 奶奶，我给你讲个故事吧。
1: 小伙子，你长得好像一个人。
2: 别让他的记忆再也拼不全你的脸，请关注阿尔茨海默病，珍惜眼前人。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6: 汇集本地新闻，关注时政民生。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我台为你同步直播的高腰电视新闻。
7: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19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9，欢迎收听收看高腰新闻。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首先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每日金句。
8: 习近平论善于以时代发展要求审视自己，以强烈忧患意识警醒自己，以自我革命精神完善自己。我们党清醒认识到，打铁必须自身硬，善于以时代发展要求审视自己，以强烈忧患意识警醒自己，以自我革命精神完善自己，高度重视自身建设，坚决清除一切损害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因素，清除一切侵蚀党的健康机体的病毒，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习近平2026年7月1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7: 9月19号是全民国防教育日，高腰区按照肇庆市统一部署鸣放防空警报，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增强市民国防观念与人防意识。

0: 根据全市统一安排，上午10时40分，防空警报准时响彻高腰城区上空，10时40分至10时43分鸣预先警报，10时50分至10时53分鸣空袭警报，11时0分至11时03分鸣解除警报。记者在城区看到，整个鸣响过程秩序井然，市民生活未受影响。此次市民既检验防空警报设备运行与覆盖效果，也是一堂生动的全民国防教育课，进一步提升了群众对警报信号的辨别能力和掌握应急自救互救的知识，厚植了群众居安思危的国防意识。
1: 刚才听到个防空警报就很激动了，因为我们先辈的

0: 出咁多先至有我哋依家平静嘅生活啊！呢个警报咧都提醒我哋要好好教育好后代，令佢知道呢段历史。
1: 每一次防空警报都系一次警示，民亡国耻，先可以更加珍惜依家嘅和平生活。希望咁样嘅警示可以一直传递落去，由更多嘅年轻人记住历史。
2: 金九银十是制造业传统生产旺季，也是外贸企业抢抓海外备货窗口期、冲刺全年目标任务的关键时期。位于肇庆金利高新区的肇庆宽盛玻璃科技有限公司，紧盯海内外订单需求，科学排产，全力冲刺全年目标。
3: 我现在位于肇庆宽盛玻璃科技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厂房的生产线正在全力运转，工人们正在赶制外贸订单，为即将到来的海外圣诞销售旺季做好筹备。企业开足产能，全力冲刺全年目标。
4: 肇庆宽盛玻璃科技有限公司坐落于高邀金利高新区，是一家覆盖镜面研发、智能生产到场景化应用的全价值链体系的现代化工厂，主要生产 AI 玻璃、汽车玻璃及酒店卫浴玻璃，服务响应体系辐射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依托持续的技术创新，企业迭代推出的智能声控卫浴镜、集成智能升降、氛围灯光、自动开合等多功能一体化设计，精准契合海外家居智能化消费趋势，一经推出便迅速打开欧洲市场。
5: 智能化，然后呢具有空间更加大，然后它的成本呢是更加低。现在是在欧洲市场卖紧，一个月大概都是卖紧10,000套，跟着我们就会第四季度11月份呢又会投到美国市场，应该在美国市场呢放量我们都还会有信心的。
4: 宽盛科技是典型的出口型制造企业，深耕全球市场多年，在稳固美国、澳大利亚、欧洲等传统海外市场的同时，去年成功开拓韩国市场，持续拓宽海外市场版图。在夯实外贸优势的基础上，企业今年实现国内市场突破，成功牵手国内头部家居品牌达成深度合作。目前企业订单已排期2个月，强劲的市场开拓能力与过硬的产品品质，叠加头部家居品牌合作落地，欧美市场持续反单利好等多方面因素，推动企业业绩实现持续增长，发展势头强劲。
5: 今年呢我们前三季度呢是比去年约增长了40%左右的订单，应该全年呢保守应该有40%的增长的。这些我们从头部家居合作之后，我们的产能呢都是有加大的，欧洲美国的市场反单量都比较多，现在呢为了第四季度去做全面的产能的铺排计划冲刺着的。
4: 创新是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驱动力，宽盛科技组建专属镜面科技研究院，持续攻坚工艺迭代、材料升级与智能技术融合，目前已手握十多项核心专利技术，部分产品技术指标达到欧盟标准，为进一步激活创新动能，适配企业规模化、智能化发展需求。企业计划将佛山核心研发团队整体搬迁至高邀金利高新区，依托本地完善的五金玻璃制造产业配套，打通研发、生产、迭代一体化闭环，为产品智能化发展做好人才技术储备。
5: 我们会完全看好3到10年之后整个家居市场都是往智能化的方向去，所以我们现在很多的投入都是完全围绕这个方向去。我们公司一定的一个方向就是全部所有的支出研发都是围绕智能化。
4: 值得一提的是，落户肇庆金利高新区以来，宽盛科技全力支持当地体育教育事业发展，连续2年赞助肇庆高邀金利城郡足球队征战村超全国赛，还联合当地积极开展讲教讲学活动。在国庆假期期间，肇庆高邀金利城郡足球队将出战贵州村超。2026年第三届国际足球友谊赛，宽盛科技作为赞助企业之一， 也将随球队走上绿茵场，以足球为媒介链接全球。接下来，宽盛科技将抓实生产质量和技术创新，捉住海内外市场机遇，锚定家居智能化发展方向，全力以赴冲刺全年产值目标，以实干高效为高腰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2: 9月18号，为期两天的高腰区职工文体会2026年肇庆市高腰区职工乒乓球赛在高腰区体育中心圆满收官。来自全区机关企事业单位的15支工会代表队同台竞技，以球会友，掀起了高腰职工全民健身的运动热潮。区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副主任、区总工会主席欧进文出席活动。
4: 比赛中，各代表队选手精神饱满，攻防有度，削球、扣杀、快攻等精彩场面不断涌现，现场气氛热烈，大家秉持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精神，在切磋球技的同时增进了彼此的情谊，充分展现了高腰职工拼搏进取、团结协作的精神风采。经过两天激烈的对决，最终区文广旅体局工会获得球赛冠军，石门中学、高腰学校、高腰区委办联队获得亚军，区住建局、焦塘镇联队获得季军，咸港镇总工会获得殿军，区领导欧静文为获奖的参赛队伍颁发奖牌。
6: 拿到冠军真的很开心，发挥了我们抱团发展、勇立桥头的高腰精神。我要把这种团结的精神、拼搏的精神、这种冠军的精神带到我的日常工作中，带动我们全区的人民更好的去锻炼，达到全民健身的效果。
7: 这次能走出教室，走上赛场，和各行各业的职工朋友们以球会友，特别开心。乒乓球运动讲究拼搏和坚持，团队协作，这和我们教书育人的精神是相通的。我会把赛场上的镜头带回工作岗位，更好地为高腰教育事业贡献力量。
8: 希望我们区今后能够举办更多的类似的体育活动，让广大职工能够更多的机会参加类似的活动，提高自己的身体素质，更好地投入到高腰的建设中去。
4: 本次赛事为全区广大职工搭建起健身交流、展示风采的平台，有效丰富职工精神文化生活。下一步，高腰区总工会将持续办好职工文体活动，引导广大职工把赛场上奋勇争先、团结协作的拼搏精神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以强健体魄、昂扬姿态投身高腰高质量发展，
9: 发扬赛龙舟精神，创建卫生整洁、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
2: 中秋国庆双节临近，高腰区以花好月圆请满高腰，请到高腰过中秋庆国庆为主题，端出一道道文旅大餐。彩虹桥公园庆丰收系列活动，金象山登高赏月祈福，国桥公园灯谜游园，全区景区景点同频联动，喜迎八方来客。今天记者来到猫爪谷景区，了解景区如何换装迎客。
10: 猫爪谷景区坐落于高腰区回龙镇，国家4A 级旅游景区，市集萌宠互动、亲子研学、特色民宿和水上项目于一体的生态型田园综合体。为迎接双节，景区在场景和玩法上双双升级，把动物园入口改造成绿野仙踪主题打卡场景，藤蔓与光影交织，一步一景，入口处新引进的小浣熊，游客可近距离观赏互动，猫咖则换上浪漫紫色新装，成为年轻人拍照打卡的新去处。与此同时，景区推出金秋萌宠奇趣礼遇猫爪双节活动，时间将持续至10月7日。
11: 在中秋的话，我们有一个入夜仪式，给来的那个住客呢，去给他有一个仪式感了，另外呢有一个放那个花灯呢，给他许愿了。国庆的话呢，我们有动物的表演呢，还有我们的巡游啊、抽奖啊，还有野人的 NPC 啊等等的，都很精彩的。
10: 丰富的活动也让景区住宿提前热了起来。景区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作为珠三角亲子家庭短途游的热门选择，

0: 双节临近，目前景区已接到有不少来自广州、佛山等周边城市游客的订房订单。目前景区各项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将以满满的节庆氛围迎接各方游客的到来。
1: 往年的话都没那么少预订的，今年已经有二三十的预订量，故事那个游客都有可能比往年同期的话都会翻倍的。
2: 各位观众，如果您还想获取我台更多的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高腰融媒高腰发布的微信公众号，或直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新闻客户端看高腰。接下来的时间，请您跟随摄像机的镜头一起飞越高腰，欣赏高腰的美景。观众朋友，再见。
3: 报道最新时事，关注身边热点，新闻爆料热线8390230，邮箱 gytv2006@163.com。
4: 最近肌恐肯亚热病例增多，我哋该点样预防呢？
5: 预防嘅关键系防蚊灭蚊，呢种病主要通过衣蚊叮咬传播，所以要及时清理家中积水，避免蚊虫滋生。
4: 具体又应该点样做呢？
5: 首先每周检查家中花盆、托盆、水桶等容易积水嘅地方，其次安装纱窗纱门，使用蚊帐，外出嘅时候着浅色嘅长袖衣裤，涂抹防蚊液。
4: 如果出现发热、关节痛等症状，又点算好啊？
5: 要立即就医，并告知医生近期活动史，同时做好防蚊措施，避免传染俾家人。
6: 全民行动，远离病痛，健康家园从防蚊做起。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晚上9:30。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

0: 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0: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买高腰特产，
3: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3: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4: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香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4: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

0: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期的外交宝典，我是雪莹。今期节目同大家倾倾预防秋季口腔上火，多食番茄可以降火。番茄含有的番茄红素是一种抗氧化剂，可以抑制某些可致癌物氧自由基，防止癌的发生。番茄亦都含有谷胱甘肽，具有推迟细胞衰老、降低恶性肿瘤发病率的作用。国外研究仲发现，番茄提取物有降低前列腺癌患者特异性抗原 PSA 的作用。陆川本草一书记载，番茄具有健胃消食、治疗食欲不振的作用，这个可能是同它含有的苹果酸、柠檬酸有关。这两种成分可以刺激食欲，促进胃酸分泌，帮助消化，增强胃肠的吸收功能。消化功能比较差或者是多食熏腥油腻食品的人，在饭后进食番茄是有好处的。番茄当中还含有番茄碱，动物实验证明可以显著降低组织胺所致毛细血管通透性升高，具有抗炎的作用。番茄当中还含有丰富的核黄素、抗坏血酸、维生素 A、 维生素 K 等，对防治牙龈出血、口腔溃疡是有好处的。好啦，呢期外交宝典嘅时间啦，就到呢度，多谢你嘅收听，下期再见，拜拜。
1: 外交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2: 你有一份燃气安全小常识，请查收。
3: 日常使用燃气需要注意：一、远离易燃物；
2: 燃气灶周围唔好放置油瓶、塑料薄膜等厨房易燃物；
3: 二、用火不离人。
2: 喺使用燃具过程中，人唔能够远离，防止因为沸汤溢出引起灶具熄火，从而引发燃气泄漏；
3: 三、异味明显，断气通风，关闭阀门。
2: 如果发现室内有煤气等异味，应该立即将灶具阀关闭，开窗动作应该轻缓，以免金属猛烈摩擦产出火花，引发爆炸。
3: 四、异味明显，电器设备禁开禁关。
2: 发现燃气泄漏之后，要尽快撤离现场，并及时通知燃气公司。发生火灾爆炸事故，要拨打119报警。唔好喺燃气泄漏现场拨打接听电话，唔好开关任何电器。
3: 安全无小事，燃气安全知识请牢记。
4: 一年365日，12个月，4个季节，
5: 一日24小时。有白天，有黑夜。
6: 外加1059，
5: 外加1059，
6: 每日陪伴你18小时，
5: 每日陪伴你18小时。
4: 愿你走过春夏秋冬，
5: 陪你度过漫长岁月。
4: 请留低，
5: 因为
4: 这个是你的选择。
6: 因为这个是你的选择。

0: 攰死我啦！哎呀，
1: 哥哥哥哥，你睇下只雀仔好可怜啊！
2: 系啊，我哋生活喺石屎森林之中，啲雀仔都已经好难再揾到栖身之所啦。
3: 让森林走进城市，让城市拥抱森林，
4: 保护森林，保护家园，从你我做起。

0: 以前啲衫已经着唔落，爬楼梯喘晒大气，稍微热少少就大汗淋漓，瞓觉开始打鼻鼾。小心啦，你可能慢慢变得越嚟越肥啦。
1: 肥胖唔单止会增加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骨关节病风险，甚至

0: 同部分癌症相关，而想科学减重，一定要牢记十要口诀。
1: 要控制总能量摄入，
0: 要主食以全谷物为主，
1: 要多食蔬菜同低脂蛋白，
0: 要定时定量规律进餐，
1: 要细嚼慢咽，
0: 要改变进餐顺序，
1: 要多饮白水，少饮含糖饮料，
0: 要保证充足睡眠，
1: 要适量运动，
0: 要选择健康零食。
1: 减重最紧要科学，千祈唔好盲目相信极端嘅减肥方法啊！
2: 做人如果冇梦想，同条咸鱼有咩分别啊？
0: 每个人心中都有个梦想，梦想唔会发光，发光嘅系追梦嘅你自己。
3: FM 一零五点九
0: ，FM 一零五点九，同你一起
3: 披荆为袍，
0: 斩棘为冠，为梦想而战。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慧玲，生活的理想就是为了理想的生活。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宇轩，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2: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2: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拆布整咗个几千方嘅观光式厂房喎，
1: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2: 真系噶？咁点卖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2: 你好叻啊！
3: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4: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4: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4: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4: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4: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4: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汇集本地新闻，关注时政民生。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我台为你同步直播的高腰电视新闻。
6: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19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9，欢迎收听收看高腰新闻。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首先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每日金句。
7: 习近平论善于以时代发展要求审视自己，以强烈忧患意识警醒自己，以自我革命精神完善自己。我们党清醒认识到，打铁必须自身硬，善于以时代发展要求审视自己，以强烈忧患意识警醒自己，以自我革命精神完善自己，高度重视自身建设，坚决清除一切损害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因素，清除一切侵蚀党的健康机体的病毒，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习近平2026年7月1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6: 9月19号是全民国防教育日，高腰区按照肇庆市统一部署鸣放防空警报，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增强市民国防观念与人防意识。

0: 根据全市统一安排，上午10时40分，防空警报准时响彻高腰城区上空；10时40分至10时43分鸣预先警报；10时50分至10时53分鸣空袭警报；11时0分至11时03分鸣解除警报。记者在城区看到，整个鸣响过程秩序井然，市民生活未受影响。此次市民既检验防空警报设备运行与覆盖效果，也是一堂生动的全民国防教育课，进一步提升了群众对警报信号的辨别能力和掌握应急自救互救的知识，厚植了群众居安思危的国防意识。
1: 刚才听到个防空警报呢就好激动啦，因为我哋先辈嘅付出咁多，先至有我哋依家平静嘅生活啊！呢、这个警报咧都提

0: 我哋要好好教育好后代，令佢知道呢段历史。
1: 每一次防空警报都系一次警示，民亡国耻，先可以更加珍惜依家嘅和平生活。希望咁样嘅警示可以一直传递落去，由更多嘅年轻人记住历史。
2: 金九银十是制造业传统生产旺季，也是外贸企业抢抓海外备货窗口期、冲刺全年目标任务的关键时期。位于肇庆金力高新区的肇庆宽盛玻璃科技有限公司，紧盯海内外订单需求，科学排产，全力冲刺全年目标。
3: 我现在位于肇庆宽盛玻璃科技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厂房的生产线正在全力运转，工人们正在赶制外贸订单，为即将到来的海外圣诞销售旺季做好筹备。企业开足产能，全力冲刺全年目标。
4: 肇庆宽盛玻璃科技有限公司坐落于高邀金力高新区，是一家覆盖镜面研发、智能生产到场景化应用的全价值链体系的现代化工厂，主要生产 AI 玻璃、汽车玻璃及酒店卫浴玻璃，服务响应体系辐射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依托持续的技术创新，企业迭代推出的智能声控卫浴镜、集成智能升降、氛围灯光、自动开合等多功能一体化设计，精准契合海外家居智能化消费趋势，一经推出便迅速打开欧洲市场。
5: 智能化，然后呢它有空间更加大，然后它的成本呢是更加低，现在是在欧洲市场卖紧，一个月大概都是卖紧10,000套，跟着我们就会第四季度11月份呢就会投到美国市场，应该在美国市场呢个放量我们都还会有信心的。
4: 宽盛科技是典型的出口型制造企业，深耕全球市场多年，在稳固美国、澳大利亚、欧洲等传统海外市场的同时，去年成功开拓韩国市场，持续拓宽海外市场版图。在夯实外贸优势的基础上，企业今年实现国内市场突破，成功牵手国内头部家居品牌达成深度合作。目前企业订单已排期2个月，强劲的市场开拓能力与过硬的产品品质，叠加头部家居品牌合作落地，欧美市场持续反单利好等多方面因素，推动企业业绩实现持续增长，发展势头强劲。
5: 今年呢，我们前三季度呢是比去年约增长了40%的订单，应该全年呢保守应该有40%的增长的。呢我们从头部家居合作之后，我们的产能呢都是有加大的，欧洲美国的市场反单量都比较多，现在呢为了第四季度去做全面的产能的铺排计划冲刺着的。
4: 创新是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驱动力，宽盛科技组建专属镜面科技研究院，持续攻坚工艺迭代、材料升级与智能技术融合，目前已手握十多项核心专利技术，部分产品技术指标达到欧盟标准，为进一步激活创新动能，适配企业规模化、智能化发展需求。企业计划将佛山核心研发团队整体搬迁至高邀金力高新区，依托本地完善的五金玻璃制造产业配套，打通研发、生产、迭代一体化闭环，为产品智能化发展做好人才技术储备。
5: 我们会完全看好3到10年之后整个家居市场都是往智能化的方向去，所以我们现在很多的投入都是完全围绕这个方向去。我们公司一定的一个方向就是全部所有的支出研发都是围绕智能化。
4: 值得一提的是，落户肇庆金力高新区以来，宽盛科技全力支持当地体育教育事业发展，连续2年赞助肇庆高邀金力城郡足球队征战村超全国赛，还联合当地积极开展讲教讲学活动。在国庆假期期间，肇庆高邀金力城郡足球队将出战贵州村超。2026年第三届国际足球友谊赛，宽盛科技作为赞助企业之一，也将随球队走上绿茵场，以足球为媒介链接全球。

0: 下来，宽盛科技将抓实生产质量和技术创新，捉住海内外市场机遇，锚定家居智能化发展方向，全力以赴冲刺全年产值目标，以实干高效为高腰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1: 9月18号，为期两天的高腰区职工文体会2026年肇庆市高腰区职工乒乓球赛在高腰区体育中心圆满收官。来自全区机关企事业单位的15支工会代表队同台竞技，以球会友，掀起了高腰职工全民健身的运动热潮。区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副主任、区总工会主席欧进文出席活动。
0: 比赛中，各代表队选手精神饱满，攻防有度，削球、扣杀、快攻等精彩场面不断涌现，现场气氛热烈，大家秉持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精神，在切磋球技的同时增进了彼此的情谊，充分展现了高腰职工拼搏进取、团结协作的精神风采。经过两天激烈的对决，最终区文广旅体局工会获得球赛冠军，石门中学、高腰学校、高腰区委办联队获得亚军，区住建局、焦塘镇联队获得季军，咸港镇总工会获得殿军，区领导欧静文为获奖的参赛队伍颁发奖牌。
2: 拿到冠军真的很开心，发挥了我们抱团发展、勇立桥头的高腰精神。我要把这种团结的精神、拼搏的精神、这种冠军的精神带到我的日常工作中，带动我们全区的人民更好的去锻炼，达到全民健身的效果。
3: 这次能走出教室，走上赛场，和各行各业的职工朋友们以球会友，特别开心。乒乓球运动讲究拼搏和坚持，团队协作，这和我们教书育人的精神是相通的。我会把赛场上的镜头带回工作岗位，更好地为高腰教育事业贡献力量。
4: 希望我们区今后能够举办更多的类似的体育活动，让广大职工能够更多的机会参加类似的活动，提高自己的身体素质，更好地投入到高腰的建设中去。
0: 本次赛事为全区广大职工搭建起健身交流、展示风采的平台，有效丰富职工精神文化生活。下一步，高腰区总工会将持续办好职工文体活动，引导广大职工把赛场上奋勇争先、团结协作的拼搏精神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以强健体魄、昂扬姿态投身高腰高质量发展，
5: 发扬赛龙舟精神，创建卫生整洁、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
1: 中秋国庆双节临近，高腰区以花好月圆请满高腰、请到高腰过中秋庆国庆为主题，端出一道道文旅大餐。彩虹桥公园庆丰收系列活动、金象山登高赏月祈福、国桥公园灯谜游园，全区景区景点同频联动，喜迎八方来客。今天记者来到猫爪谷景区，了解景区如何换装迎客。
6: 猫爪谷景区坐落于高腰区回龙镇，国家 4A 级旅游景区，市集萌宠互动、亲子研学、特色民宿和水上项目于一体的生态型田园综合体。为迎接双节，景区在场景和玩法上双双升级，把动物园入口改造成绿野仙踪主题打卡场景，藤蔓与光影交织，一步一景，入口处新引进的小浣熊，游客可近距离观赏互动，猫咖则换上浪漫紫色新装，成为年轻人拍照打卡的新去处。与此同时，景区推出金秋萌宠奇趣礼遇猫爪双节活动，时间将持续至10月7日。
7: 在中秋的话，我们有一个入夜仪式，给来的那个住客呢，去给他有一个仪式感呢，另外呢有一个放那个花灯呢，给他许愿呢。国庆的话呢，我们有动物的表演呢，还有我们的巡游啊、抽奖啊，还有野人的 NPC 啊等等的，都很精彩的。
6: 丰富的活动也让景区住宿提前热了起来。景区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作为珠三角亲子家庭短途游的热门选择，随着双节临近， 目前景区已接到有不少来自广州、佛山等周边城市游客的订房订单。目前景区各项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将以满满的节庆氛围迎接各方游客的到来。
7: 往年的话都没那么少预订的，今年已经有二三十的预订量，故事那个游客都有可能比往年同期的话都会翻倍的。
1: 各位观众，如果您还想获取我台更多的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高腰融媒高腰发布的微信公众号，或直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新闻客户端看高腰。接下来的时间，请您跟随摄像机的镜头一起飞越高腰，欣赏高腰的美景。观众朋友，再见。
8: 报道最新时事，关注身边热点，新闻爆料热线83902330，邮箱 gytv2006@163.com。
9: 妈咪，周末我哋去郊野公园野餐好唔好啊？
10: 好啊，不过最近系饥荒肯亚热高发期，啲蚊仔好犀利啊！
11: 你的担忧就好有必要的，饥荒肯亚热是通过蚊仔传播突发高热，剧烈关节痛就是它典型的症状。不过没事的，我们穿浅色的长衫长裤，带埋那些含鼻蚊胺的驱蚊液，还有啊，屋企阳台的积水都要清理干净啊，等那些蚊啊无处可滋生。
10: 没错啦，预防是最好的保护，外出做好物理防护，居家及时清理积水容器，如果出现疑似症状就要立即就医了。
12: 防蚊抗疫

0: 记忆。
1: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晚上10:30。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3: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3: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4: 我要食鱼生，
5: 我要食白切鸡，
4: 我要食海鲜啊！
5: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

0: 又放心又健康。
1: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方嘅观光式厂房喎。
0: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揸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1: 真系噶？咁点卖啊？
0: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1: 你好叻啊！
2: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每日清晨拥抱天边传来的第一道阳光，
4: 上班的时候不用担遮，同大自然来返个亲密接触，
3: 工作累的时候伸个懒腰望望窗外的蓝天白云啦。
4: 每一日都是美好的一日，细心发现生活处处都是美丽，
3: 细心发现生活处处是美丽。
5: 爱的声音，
6: 爱的声音，
5: 家的感受，
6: 家的感受，
7: 爱家105

0: 小狗老板，请问有什么好的楼盘？我要远离城市的。
1: 哦，是麻雀妈妈呀，有，刚好有一个，包你全家满意。
2: 妈妈，这里周围都是绿树，空气清新，环境真好。哇，你看，这里有一个湖，还有小鸭船，还有那里，哇哇。
1: 喂喂，你们别飞那么快，先累死狗嘛。
2: 你看，这里还有花海，好漂亮啊，桂花、菊花、三角梅、醉蝶花。咦，那条长长的有小朋友坐在上面的是什么呀？
1: 哦，那是小火车，人类的玩具，他们可以坐小火车去游览果园。
0: 哇，还有果园啊，在果树上唱歌真是惬意呀。哦，是了，小狗老板，这里到底是什么地方啊？
1: 啊，这里呀、啊，这里原本是鸟不拉本来呀、啊、是没人来的地方，后来村里搞什么生态特色旅游，就把这里改造成小鸟天堂一般了。怎么了？喜欢吗？
2: 喜欢喜欢，妈妈，我们就在这里安家吧。
0: 好，好。
3: 保护生态环境，给动物一个家，带动特色旅游，助力乡村振兴。

0: 物质需求都不少，健康身体最重要。
1: 无毒无害有营养，食品安全要牢记。
0: 选购食品有技巧，六类产品不能要。
1: 无证无照无保障，三无食品不能要。
0: 标签不全隐患多，成分不明不能要。
1: 打开包装看质量，辨色辨味不能要。
0: 假冒伪劣防上当，以次充好不能要。
1: 露天经营易污染，卫生不严不能要。
0: 过期食品易中毒，腐败变质不能要。
1: 买卖票证记得要。投诉就揾12315。
2: 春色
3: 云淡风轻过五天，
2: 夏日
3: 夜合花开香满庭，
2: 秋意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法君，环境保护人人有责。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黎亮，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深夜11点。

0: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0: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0: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0: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0: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0: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

今天我们来学习书法中规矩两个字。你们留意，规字有曲线，而矩字呢有直线。来，拿起你们的笔墨纸砚，一笔一画，规矩书写，书写规矩。规是圆，矩是方，圆包容，方端正，有规矩，成方圆。

0: 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社会良好道德风尚。
1: 为中国航天事业作出重大贡献的梁思礼，
2: 被誉为中国现代数学之父的华罗庚，
1: 被誉为两弹一星缘分的钱学森，
2: 他们都不约而同地坐上了克里夫兰总统号邮轮回归祖国。
1: 因为他们的事业在中国，他们的成就在中国，他们的归宿在中国。
2: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
1: 我爱我的国，我爱我的家。

0: 病例增多，我哋该点样预防呢？
1: 预防的关键是防蚊灭蚊，这种病主要通过衣蚊叮咬传播，所以要及时清理家中积水，避免蚊虫滋生。
0: 具体又应该怎样做呢？
1: 首先每周检查家中花盆、托盆、水桶等容易积水的地方，其次安装纱窗纱门，使用蚊帐，外出的时候着浅色的长袖衣裤，涂抹防蚊液。
0: 如果出现发热、关节痛等症状，又点算好啊？
1: 要立即就医，并告知医生近期活动史，同时做好防蚊措施，避免传染俾家人。
2: 全民行动，远离病痛，健康家园从防蚊做起。

0: 望每一个小孩都能够和外面的世界、外面的人用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去交流。
1: 普通话对于我来说是一条路，学了普通话以后，我可以跟更多的客人交流。
2: 不管怎么样，我查着字典学会了普通话，学会了汉字，现在我也能带着我的乡亲们一起脱贫致富。
3: 我们藏区人民只有学好普通话，才能了解外面的世界，才能有更好的发展，才能享受更美好的生活。
4: 红讲普通话，携手晋小康。
5: 行车路上享受风，享受阳光，享受四季的变化。
6: 行车路上听资讯，听音乐，听声音里面的世界。FM 105.9，让青春的背包装满晴朗，
5: 一路正能量，快乐齐分享。

0: 饮酒不开车，开车不饮酒。
1: 绿灯可以再等，生命不能重来。
0: 开文明车，行文明路，做文明人。
1: 少一宗事故，多一份幸福。
0: 文明交通，共建和谐。
2: 买菜煮饭行街市，
3: 翻工放工开 OT，
2: 拖地洗衫凑细路，
4: 养家养车还放胎，锅碗瓢盆酸甜苦辣，
2: 喜怒哀乐五味杂陈。
5: 爱家就要爱生活，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2003年12月，在朋友口中知道你已经离开，心里面痛了一痛，面上找不到适合的表情去表达我自己。做完事之后，我自己揸车回家，觉得特别冻。

0: 你。
1: 一路上我见唔到一个人或者一架车，特别觉得孤独。打开心机，只系重复听到孤独你离开嘅消息。我望住车外边。

0: 美，潇洒再见世界，在这方的知己，每一天都深深祝福你，即使远离。
1: 今天回家的路好像特别长，终于我都回到家了。

0: 小狗老板，请问有什么好的楼盘？我要远离城市的。
1: 哦，是麻雀妈妈呀，有，刚好有一个，包你全家满意。
2: 妈妈，这里周围都是绿树，空气清新，环境真好。哇，你看，这里有一个湖，还有小鸭船，还有那里，哇哇。
1: 喂喂，你们别飞那么快，先累死狗嘛。
2: 你看，这里还有花海，好漂亮啊，桂花、菊花、三角梅、醉蝶花。咦，那条长长的有小朋友坐在上面的是什么呀？
1: 哦，那是小火车，人类的玩具，他们可以坐小火车去游览果园。
0: 哇，还有果园啊，在果树上唱歌真是惬意呀。啊，是了，小狗老板，这里到底是什么地方啊？
1: 啊，这里呀，这里原本是鸟不拉本来呀是没人来的地方，后来村里搞什么生态特色旅游，就把这里改造成小鸟天堂一般了。怎么了，喜欢吗？
2: 喜欢喜欢，妈妈，我们就在这里安家吧。
0: 好好，
3: 保护生态环境，给动物一个家，带动特色旅游，助力乡村振兴。

0: 小狗老板，请问有什么好的楼盘？我要远离城市的。
1: 哦，是麻雀妈妈呀，有，刚好有一个，包你全家满意。
2: 妈妈，这里周围都是绿树，空气清新，环境真好。哇，你看，这里有一个湖，还有小鸭船，还有那里，哇哇。
1: 喂喂，你们别飞那么快，想累死狗吗？
2: 你看，这里还有花海，好漂亮啊，桂花、菊花、三角梅、醉蝶花。咦，那条长长的有小朋友坐在上面的是什么呀？
1: 哦，那是小火车，人类的玩具，他们可以坐小火车去游览果园。
0: 哇，还有果园啊，在果树上唱歌真是惬意呀。
2: 桂花、菊花、三角梅、醉蝶花。咦，那条长长的有小朋友坐在桂花、菊花、三角梅、醉蝶花。咦，那条长长的有小朋友坐在桂花、菊花、三角梅、醉蝶花。咦，那条长长的有小朋友坐在

0: 啊，是了，小狗老板。
1: 喂喂，你们别飞那么快，先累死狗嘛。
2: 你看这里还有花海，好漂亮啊，桂花、菊花、三角梅、醉蝶花。咦，那条长长的有小朋友坐在

0: 卷的努力和奔跑，所有的幸福都来自平凡的奋斗和坚持。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早上6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粤剧是一首首有声的沧桑古诗，
2: 粤剧是一幅幅有声的唯美画卷，
1: 唱念做打，
2: 生旦丑卯。

一首诗，一个浪漫凄美、荡气回肠的故事，一幅画，一段浩如烟海、波澜壮阔的历史，一出戏，唱的是400年的历史，延续的是5000年中国文明，粤剧艺术源远流长。

0: 为呢？
1: 夫人你抱子逃亡，为夫留情啊！

今年为夫妻已有不知，为少爱女婴儿，何堪高虎狼之问？夫人你及早逃生，尚可留六门血脉，望他日成人长尽，能把父业继承白夫人啊！你保持遗孤，站在难民当中逃生。

人埋葬啊。贤妻保重，问路我儿，翠娘许。

朝廷昏弱无能，坐视金兵入寇，连我儿出世

0: 扶伤啊。
1: 夫人，你还未好走啊？
0: 龙儿已赴托余粮，为妻帐前。

0: 与成共存亡吗？
1: 绿灯一时殉国啊！
0: 好一个一时殉国，为妻借来游水酒一杯。
1: 这个时候还有何兴致任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0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10，北京多云转晴，

0: 16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15五开局之年，各地围绕人民群众的所思所想、所愿所盼加大投入，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且坚实的动力。
0: 15五期间，我国着力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1: 到2030年，中国三大主粮力争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
0: 全国民航2025年货邮运输量首破千万吨大关。
1: 我国航天健康保障体系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0: 今天是亚运会第一个金牌日，中国体育健儿在多个项目上向冠军发起冲击。
1: 也门胡塞武装称对沙特发动袭击，土耳其说可能给予沙特军事技术援助。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把投资于物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起来，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将婚嫁、生育、养育、教育、就业、就医、住房、养老等一体考虑，有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15五开局之年，各地围绕人民群众的所思所想、所愿所盼加大投入，既兜牢民生底线，提升群众获得感，又立足长远，激发发展动能，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且坚实的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学校在自习的时候都有老师跟班，遇到不会的问题可以向他们请教。
4: 在山西忻州五台县杨白乡杨白学校校舍改扩建和宿舍提质升级之后，曾经每天赶20公里路上学的学生杨宇鹏，如今顺利实现了住校就读，学习生活更加稳定有序。15五开局之年，山西锚定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目标，不断提升公共教育服务供给能力和普惠水平，持续扩大优质高中教育资源供给，优化学段资源配置。山西省教育厅厅长马俊：
5: 教育支持保障实现根本性强化，一般公共预算教育经费年均增长超过5.5%，中小学校办学条件持续改善，
4: 更好统筹当前与长远，推动民生保障与经济发展双向赋能。今年一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指出，要坚持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正确处理消费和投资、需求和供给的关系，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努力提高国民经济循环质量和效率，让内需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动力，坚持民生为本，让投资更具温度。各地将更多财政资金和公共资源投向教育、就业、医疗、养老等领域，既能补齐民生短板，又通过人力资本提升、消费潜力释放，为经济增长打开新空间。浙江湖州长兴县规范育儿补贴申领流程，推进免申即享改革，目前已累计发放育儿补贴超3900万元。长兴县委宣传部文明创建指导科副科长冯军强：
6: 我们还积极整合社会资源，深化家校社协同育人，依托村社、老年学堂、新时代文明实践点等阵地，打造银牙和乐老小融合服务阵地。
4: 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第一资源，安徽合肥针对创业者缺场地、资金、经验等痛点，建成科漂驿站、众创空间等载体，提供免费住宿、共享办公等一站式服务，推动人才与创新要素加速集聚，以养人之城培育科技创新策源地与产业跃升新高地，实现人口增长、人才涌入、产业腾飞的同频共振。安徽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厅长王伟：
7: 坚持投资与物和投资与人并重，在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深化社会保障制度改革、 统筹技术技能人才队伍建设，提升劳动领域治理能力和人社公共服务水平等方面，提出一系列的新举措。
4: 医疗保障是民生保障的安全网，社会运行的稳定器，人民健康的保障线。目前，我国建成了全世界最大的基本医疗保障网，纳入基本医保药品目录的药品达3200多种，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率达到90%，医保事业持续高质量发展。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施子海。
8: 15-5时期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扩大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的规模，持续提升生育医疗保障水平，纵深推进支付方式改革，深化医药价格治理，推动医保公共服务供给便利化、多样化，优化群众医保服务的体验。
4: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十五五开局之年，随着投资于人理念和实践的持续深化，我国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将更加充沛，中国式现代化的民生底色将更加鲜明。财政部预算司司长王新祥。
9: 十五五规划纲要专门用了一个篇章来对保障和改善民生做出部署，财政部门呢正在逐项逐条的对照研究贯彻落实举措，努力让每一项政策都能落地见效，每一笔经费都能用到实处，推动任务清单转化为人民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幸福实景。
0: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发布《文化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其中明确了“十五五”时期文化产业发展的总体要求、重点任务和保障措施，系统部署文化和旅游系统的文化产业发展工作，描绘文化产业发展新蓝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0: 规划提出，力争到2030年，文化产业规模、整体实力和综合效益实现跃升，文化产业体系更加健全，产业创新能力明显增强，优质产品供给更加丰富，文化市场更加繁荣，文化消费更加活跃，产业国际竞争力稳步提升，文化产业的支柱性地位更加巩固，对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作用更加突出。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潘燕表示，将继续推进产业联动，持续放大消费拉动效能。
11: 依托优质的内容 IP、 多元沉浸业态和跨产业的融合优势，演艺消费潜力仍待进一步释放，行业将持续向高品质复合型长效发展稳步迈进。
10: 规划明确了7个方面的任务安排，要提升产业供给效能，培育形成更多新的文化产业增长点，要强化科技创新赋能，探索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的有效路径，要促进消费提质升级，挖掘文化消费潜力，要激发经营主体活力，提高文化金融服务水平，要深化产业融合互促，推动文化产业与旅游等相关产业融合发展，要优化产业发展布局，促进区域城乡文化产业协同发展，要增强文化贸易综合实力，推动更多优秀文化企业、文化产品走向世界。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首都文化和旅游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厉新建认为，
12: 通过技术来提升我们在未来旅游发展过程当中交易的效率，通过科技的方式可以让消费者体验到产品，它能够有更多的呈现的方式。
10: 规划还提出，要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推动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应用，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提升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水平，形成更多新的文化产业增长点。
1: 农业农村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全国农业机械化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过80%，小麦、水稻、玉米三大主粮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韩萌报道。
10: 规划提出，到2030年，农业机械化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平原地区农作物机械化水平质效进一步提升，丘陵山区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力争提高到75%以上，畜牧水产养殖、农产品出加工机械化加快发展。

0: 人工智能、新能源等新技术、新装备在农业机械化领域广泛应用，农机作业社会化服务能力大幅提高，农机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显著增强。农业农村部南京农业机械化研究所副所长、中国农业科学院农机化发展与系统优化创新团队首席科学家曹光桥指出，
1: 规划做出了部署，包括持续优化完善农机需求目录，培育壮大高水平农机制造企业，支持工程机械、汽车、电子等领域先进企业跨界进入农机赛道，打造农机装备产业集群，推动研产推用一体化攻关，夯实农机研发制造基础。
0: 规划强调聚力打通中试熟化堵点，加快先进适用农机一线部署，推动优机优补、作业补贴等政策协同发力，加快再用农机迭代升级。在拓展农机应用空间场景、推动形成新产业新业态方面，曹光桥表示，
1: 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农业机械化，提升秋林山区农业机械化水平，加快畜牧、水产养殖及农产品初加工机械化，深化农机产业国际合作。
2: 中国航空运输发展2026近日发布，我国航空物流发展规模持续创新高，全国民航货邮运输量首次突破千万吨大关，继续保持稳健向好的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3: 2025年，我国航空物流行业迎来历史性跨越，全国民航货邮运输量首次突破千万吨大关，达 1017.2 万吨，同比增长 13.3%。国际航线完成货邮运输量440.25万吨，同比增长 22.1%， 在货运总量中占比超过 40%。 中国航空运输协会运输业务部总经理李宗林表示，航空物流作为支撑外贸与全球供应链的关键载体，正处在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效益转型的关键节点。货物结构中，时效需求较高的高附加值货物占比有望逐步提高。
4: 高附加值产品啊，应该说在时效性上、在安全性上、在我们的便捷性上，都对航空公司的这种运输服务啊是完全契合的。供给和需求能否更好的匹配，还需进一步优化运力布局，补齐短板，以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
3: 民航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当前智慧化已经成为行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下一步民航局将加快建设航空物流公共信息服务平台数据引接相关工作，推动更多航司机场与平台实现数据互通，进一步推进航空物流的全链条信息互联互通。
5: 活力中国调研行，
6: 在湖北石首的长江洲滩，上万亩的芦苇成为独特的风景线，它们还可以变成日常餐具，甚至是高端的碳纤维复合材料。让野草变身绿色产业，当地解锁出一条保护与发展共赢的新路径。总台记者林书、孙鲁进报道。
7: 走进特种纸龙头企业，成捆芦苇杆堆叠如山。过去只有能够生产出纸浆的芦苇杆才叫资源，如今芦苇废渣和残枝经过专属工序转化为生物质燃料，燃烧发电，为整个厂区的运转功能。企业负责人骆志荣告诉记者，产线上正在赶工的新能源电池隔热纸、家居装饰仿真材料等特种纸，部分原料就取自芦苇。
8: 常规的芦苇就是把普通的芦苇通过制浆把这些木梳去掉，用它的常规的纤维做一些热厂纸张，但我们在这个纤维当中不断地进行提取，它具有很高的附加值。
7: 2018年，为守护长江生态，沿江高污染小型造纸作坊全部关停，原本作为造纸原料的芦苇瞬间失去市场，种植面积从4万亩萎缩到8000亩，可如果不收割，芦苇会腐烂污染水体。为了给芦苇寻找出路，管护中心用2年时间奔走行业协会，对接科研院所。他们发现石首芦苇纤维素含量高，是制造特种纸的好材料。2021年百亿级特种纸绿色项目正式签约，成为石首建市以来最大单体工业项目。石首市洲滩管护中心干部胡振超说，
9: 过去我们对芦苇呢，只是觉得它就是洲滩上的一种野草，在这个早出落的过程中，通过不断的研究和学习，我们对芦苇的这个工

0: 份呢和价值在不断的深化。
1: 思路一转，天地宽。2025年5月，全球首条芦苇基可降解生物塑料生产线在石首投产，靠着自主研发的生物制造技术，江边野草身价倍增。企业负责人桑涛介绍，
2: 现在我们把它收集起来，也就是400-500块钱一吨，我们出来的产品那就是10000块钱一吨。把这些可再生的原料把它利用起来，变废为宝，对整个材料工业会带来一个绿色的革命。
1: 如今石首市芦苇产业带动当地就业人数超4000人，产业产值超30亿元，超3万亩芦苇基地每年净化水体300万立方米。当地正推进芦苇品质提升5年行动计划，每年新增恢复5%芦苇面积，让这株芦苇在绿色发展的道路上继续拔节生长。
3: 丰收节在即，中秋节临近，眼下各地农作物陆续进入收获期，特色水产批量上市，我国从南到北呈现一派陆海双丰收的喜人图景。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黑龙江垦区新华农场宝山管理区的玉米种植地块，大型收割机与运粮车正紧密配合开展玉米收获作业。共青农场军垦庄管理区的大豆种植地块满目金黄，豆浪翻滚。种植户江景军说，今年的200多亩高蛋白大豆产量稳中有升。
5: 现在全程机械化收割，速度快，损耗低，按照目前收割的情况来看，产量和品质都比去年好。
6: 在河南信阳淮滨县赵寨村的水稻种植区，联合收割机在金色的稻田里来回穿梭，收割、脱粒、秸秆粉碎、还田一气呵成，干净饱满的稻谷源源不断输送至运粮车辆。王店乡种植大户江红星：
7: 我今年种了1700多亩水稻，今年产量高，每亩产到1600-7000。
6: 黄川县黄四岗镇通过村间调剂、区域协作等方式，高效调配农机资源，划分作业片区，确保成熟一片收割一片。黄四岗镇镇长苏静静：
8: 目前呢，全镇8.5万亩的水稻已经收割了近60%，平均亩产在1300斤以上。下一步呢，我们将持续做好农机协调、粮食烘干、收储等保障工作，确保谷物龙食颗粒归仓。
9: 金秋时节，黄海海域迎来开渔丰收季。在江苏连云港的一处海鲜市场，一箱箱鲜活的海鱼海虾、透亮的梭子蟹整齐码放，卸货、分拣、批发、零售同步推进。海鲜商户刘凡斌：
10: 上来的都比较新鲜，肥度都很好，它这个鲈鱼现在都达到爱斤了，像梭子虾一样，看到也能买个200斤、300斤。
11: 甘肃今天将迎来首次猪环野化放归，20只经过适应性野化训练的猪环将飞向山野，重返自然。这是我国猪环野化放归中海拔最高的一次探索，也标志着甘肃省猪环保护正式从人工繁育迈入野外种群重建的新阶段。总台记者王泽华、王岩报道。
12: 2023年9月，10对20只猪环从陕西洋县引入甘肃，猪环正式重返陇原，为在西北历史分布区重建野外种群做准备。3年来，当地已成功繁育甘肃籍幼环30只，而陕西省汉中市猪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原副局长陆宝忠介绍，这次甘肃将选出20只经过适应性野化训练的猪环放归山野。
13: 甘肃呢是在全世界范围内纬度相对也高一点，海拔高度相对要高一点，这么一个点非常有代表性，猪环放归自然，要在全国范围内要恢复它的地质分布区，那么甘肃这个地方就是非常有重要的地理区位意义。
12: 甘肃省小陇山林业保护中心龙门林场猪环生态园饲养员宋志平说，20只猪环已被提前转移到放飞适应笼中熟悉环境，准备工作已经就绪，
14: 前期给它做了检测检疫、抽血采样，为了跟踪器的定位器，就被即将去野外放飞。
12: 被誉为东方宝石的猪环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曾广泛分布于东亚，进入20世纪，猪环种群数量急剧减少，一度濒临灭绝。1981年，中国科学家在陕西省汉中市洋县发现当时全球仅存的7只野生猪环，经过45年的繁育保护，截至2025年底，猪环全球种群已超1.2万只。
3: 第20届亚运会昨天

0: 开幕。在接下来的15个比赛日，亚洲45个国家和地区的运动员将在43个大项、71个分项、469个小项上展开竞逐。首批金牌将于今天产生，我国体育健儿在多个项目上向金牌发起强势冲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报道。
1: 今天呢是开幕之后的第一个正式比赛日，也是第一个金牌日，全天总共产生31枚金牌。中国体育代表团的夺金点有公路自行车女子个人计时赛、现代五项女子个人以及团体赛，还有女子气步枪个人以及团体赛。今天亚运会的特色项目武术将展开套路的比拼。作为最具代表性的中华传统体育项目之一，中国队将参加八个套路小项中的六个，今天将决出女子全能太极拳、太极剑的金牌，这同样也是中国队在首日重要的冲金点。今天游泳赛场共产生七枚金牌。对于潘展乐、秦海洋这些奥运冠军而言，本届亚运会无疑是通往洛杉矶奥运会的重要节点，除了要在国际大赛中检验训练成果，游出理想的成绩同样重要。除了这些金牌点，多个大项也将在今天拉开赛事大幕，乒乓球、羽毛球都会在今天开启团体赛的争夺。此外呢，今天在足球赛场，中国 U23 男足迎来对阵伊朗队的关键出线之战，而中国女排将在四分之一决赛对阵越南女排。可以说，对于整个中国代表团来说，首个正式比赛日有众多看点值得期待。同时，开门红不仅仅意味着拿金牌，更是要成为各支队伍凝聚士气、激发状态的新起点。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昨天发布的2026中国环境社会治理发展观察报告显示，截至今年4月30号，首批430家强制披露主体全部按期完成2025年度环境社会治理报告披露，合规率达 100%。 A 股上市公司披露数量与质量稳步提升。
2: 中国农业科学院第八届农科开放日昨天启动，活动设置科普大讲堂、科普展示等丰富多彩的活动。2019年以来，中国农科院和院属单位同步举办农科开放日，累计吸引超过4100万社会公众通过线上线下参与。
0: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前八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超33亿人次，同比增长 3.9%， 创历史同期新高。适应旅游观光、生态康养、红色研学等市场需求，铁路部门累计开行旅游列车2500多列，带动沿线文旅产业发展。
2: 记者昨天从我国首届航天医学工程大会上获悉，中国空间站稳定运行五年来，我国已构建了失重防护、营养保障、医健医保、心理保障、环境安全五位一体的航天健康保障体系，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空间站长期驻留保障能力持续提升。
0: 昨晚6:50，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二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株洲太空星际 PiSat 2 13-16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2: 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昨晚在陕西西安开幕，本届电影节包含金丝路奖评选、国际交流与产业合作、科技创新与新业态培育、电影展映与文化惠民等内容。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创办于2014年，是共建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国际性文化交流活动。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19号说，当天使用了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敏感目标以及沙特阿美公司位于沿部的设施发动了两次军事行动，两次行动都取得成功，目标区域发生大规模火灾。这是对沙特方面持续发动空袭以及指责也门袭击麦加等行为的回应。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9号说，沙特防空部队当天凌晨拦截了一枚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首都利雅得发射的弹道导弹。他还说，也门胡塞武装持续升级行动，企图袭击利雅得的平民和民用设施，但均已被挫败。 土耳其外长同日表示，土方不接受沙特被卷入当前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冲突，沙特自身也无意卷入冲突，旨在结束战斗的有关方案已转达各方。他还说，土耳其将信守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承诺，并可能给予沙特军事技术方面的援助。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8月7号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9号说，伊朗提出的谈判条件是美国结束所有针对伊朗的战事，解冻被冻结的伊朗资产，并结束海上封锁。卡塔尔已将这一谈判条件转达给美方。伊朗一位高级别消息人士当天早些时候称，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作为调解方已告知伊朗，美国已准备好进行谈判并达成协议。
0: 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19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主要通航航道已经完成水雷清除，已有数千艘船只通过。海湾地区合作伙伴经霍尔木兹海峡运出的原油已超过10亿桶。他还说，在美方实施的封锁下，伊朗经相关航线出口的原油为零。
2: 记者19号获悉，刚果金卫生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超7500例，其中3600多人死亡，1800多人康复，病死率接近半数。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今天，2026年第10届全国水下机器人大赛在辽宁大连闭幕。本次大赛重点比拼在真实近海环境下水下机器人的水下感知探测、水下定位通信和水下智能作业能力。今天，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迎来首个公众开放日。本届东博会首次设置 AI 大卖场，以 AI 软硬件产品为定位，打造一站式展购销消费体验。今天，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将在安徽合肥举行。大会设置多个特色展区，聚焦前沿制造、新能源、人工智能等热门领域，一批新技术、新产品将集中亮相。体育方面，今天是第20届亚洲运动会的首个金牌日，中国健儿将全力以赴冲击本届亚运会首金。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0号，德国梅克伦堡、前波莫瑞州及柏林州将举行地方选举，被舆论普遍视为观察德国总理默茨执政前景的重要节点。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孙稳、程浩龙，主播程亚、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3: 世界瞬息万变，
6: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7: 联合调查组
8: 战略和脚步进一步缩小1.7个。
3: 新闻时刻刷新。
9: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0: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雨帆。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节目。今天是2026年9月20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10。今天我省大部分地区晴到多云，局部有雷阵雨，最高气温南部市县30到33度，其余大部分市县34到36度，广州市晴转雷阵雨，26到35度。这次节目重点关注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今天请听广东以应用场景和产业为牵引，驱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粤港澳大湾区律师职业政策入法后，首场考试在深圳、珠海同步开考。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代表团在上海完成集结，其中17名广东选手代表国家参赛。深圳经济特区红树林湿地保护若干规定今年11月起施行，以法治化、系统化推动海洋生态保护，为滨海生态治理贡献中国方案。名古屋亚运会今天迎来开幕后的首个比赛日，中国队将向首金发起冲击。遏制恶意抢票行为，中秋国庆假期火车票开售以来，铁路12306已拒绝出票133.1万张。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0: 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1: 当前广东紧扣国家人工智能加行动部署，推进人工智能全域全时全行业高水平应用，并搭建场景牵引、技术突破、生态繁荣、安全可控的清晰路线。广东发展人工智能不在某一项技术的单点突破，而是利用海量场景、产业链与市场相结合的优势，为人工智能打造真问题、真任务、真反馈的试验场，让创新技术有机会从实验室一路走进车间与街巷。本台报道。
2: 工业软件是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灵魂，但过去一套工业软件的交付总是受困于人力成本高、交付周期长等痛点。为此，有企业自研推出工业级全链路 AI Coding 平台 SIE Code One， 它不只会写代码，更是打通了工业软件交付全链条，从痛点分析、蓝图设计到代码生成、测试运维一条龙服务。和普通 AI 写代码工具不一样，它自带的20多年制造业基因，服务过3000多家制造企业的经验，全沉淀进了底层知识库，越用越懂行。赛意信息工软交付总经理彭孙刚：
3: 譬如说我们有5个人、8个人去做一个项目，那有了 AI 知识库之后，我们可能1、2个人带着我们一帮的 AI 员工去做一个项目。
2: 赛意信息产品经理郭满多：
4: 像写代码还有改文档这种重复性的耗时工作呢，我都能交给 Code One 去做，我就有更多的时间去想创新、搞设计。
2: 广东拥有10个万亿级产业集群，超2000万经营主体，世界工厂本身就是全球少有的 AI 试验场。当然，人工智能的高水平应用不止于生产线。本月，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发布了面向科研的 AI 智能体，通过多 AI 与多机器人之间的高效协同，在极短时间内实现了微胶囊等功能性材料的快速创制与性能优化，原本4个月的研发时间缩短至4个小时。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材料人工智能研究所负责人郁学峰：
5: 我们跟一些龙头企业合作，包括我们自己也建立了国家级制造业重视平台，通过把企业的数据和我们的大模型的工具执行和科学推理能力3方面结合起来，就可以解决一些实际的问题。
2: 近年以来，

0: 骨大模型等国产化技术站落地扎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具身智能训练场加快布局建设，各地统筹推进 AI 人才隐喻储备，人工智能 OPC 遍地开花，体系化的强支撑正为人工智能全域、全时、全行业高水平应用筑牢底座。清华大学深圳国际研究生院教授、大模型科学与工程项目负责人杨文明：
1: 依托清华校内人工智能的学科优势和腾讯科技的产业优势，开展在真需求、真业务、真课题下的工程实践研究与创新人才培养，希望为国家和社会输送大国工匠、技术领军人物。
0: 惠州市惠阳区工商联二级主任科员刘耀明：
2: 惠阳把 OPC 社区放在具身智能产业工业园里面，就是要把创业者、 AI 和机器人产业、本地的制造业应用场景都连接起来，让好的创意得到落地场景，让技术能力对接上企业需求。
0: 随着算力、人才、资金等保障加快落地，广东依托雄厚制造业根基，紧扣真实产业需求，推动人工智能跳出展厅示范，扎根实体经济，助力更多科研成果从实验室走向车间街巷，以 AI 赋能各行各业，提质增效，为广东制造业转型升级和全省高质量发展积蓄创新动能。
3: 新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正式施行后，首场粤港澳大湾区律师执业考试昨天在深圳、珠海同步开考，这是粤港澳大湾区律师执业政策入法后的首次考试。这项运行六年的试点政策正式入法，将吸引更多优秀港澳律师参与国家法治建设，为开创一国两制事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做出新的贡献。本台报道，
0: 昨天上午九点，第六届粤港澳大湾区律师执业考试准时开考，考试分为上下两场，每场时长三小时。不少港澳考生提前抵达深圳、珠海备考。香港考生张俊申：
4: 这个制度在正式法律里面可以体现到，已经是一个常态的制度，觉得就是有一个系统化的肯定，那给我们香港律师吃下了一个定心丸，为这个制度呢写下了一个很好、一个很确定的一个基础，让我们可以以这个为一个基准，继续投入国家的发展的大局，还有法律服务的一个发展。
0: 澳门律师考生马嘉丽：
5: 我觉得考试保障工作是做得非常好的，秩序方面也维持得很好，所以实在是非常感谢国家跟司法部安排的这一次考试的机会。
0: 澳门律师考生邓仲元：
6: 整个过程都很严密的，包括一考题的运送，这个也是感觉到国家对我们的考试的重视。
0: 据了解，粤港澳大湾区律师执业考试始于2020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出台授权决定，国务院办公厅印发试点办法，明确港澳律师报考执业相关规范。六年来，司法部会同有关部门稳步推进试点任务落实落地，广东司法行政机关、律师协会做好执业管理和服务保障，已有700余名优秀港澳律师取得粤港澳大湾区律师执业证书。新修改的律师法明确，将粤港澳大湾区律师执业政策从试点上升为国家法律制度，在港澳法律界引发热烈反响。香港考生李嘉欣：
7: 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契机来的，其实比较机会我们是大湾区同香港同澳门的律师做了一个很好的平台交流。当然如有这个执业的考试，给我们这个资格，我们在我们回到去大湾区去做服务的时候，这件事都方便非常多。
0: 香港考生陈振熙：
8: 那可以更加帮助我和内地客户、香港客户、国际客户，帮助他们提供更有效的法律服务。
3: 知识产权是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新活力的重要制度保障。18号，面向澳门创新主体开通专利预审服务主题活动，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举办。首批澳门备案主体名单公布，这也标志着粤澳知识产权跨境协作迈出关键一步。本台报道。
0: 本次活动公布了澳门大学等首批9家澳门备案主体名单，其中澳门科技大学、亿威科技澳门有限公司获颁首批适用粤澳跨境专利申请快速预审服务机制的专利授权证明。相关外观专利申请从受理到授权最快仅3个工作日。中国真健康科技有限公司公共事务总监李继昭：
9: 专利的快速审批会助于我们后续产品注册证的快

0: 拿证，那我们产品上市之后就可以快速的推向市场，去覆盖到更多的医疗机构、医疗的场景。
1: 广东知识产权部门围绕建设粤港澳大湾区这一国家战略，在全国率先推出面向港澳创新主体的专利预审服务机制。继去年四月香港相关创新主体专利快速预审服务开通后，此次澳门主体也被纳入服务范围，打通港澳创新主体在内地的专利快速审查通道，有力推动港澳优质创新资源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据悉，自跨境预审服务开通以来，截至八月底，已有香港理工大学、澳门大学等43家港澳创新主体完成预审备案，累计接收预审申请60件，经预审加快授权案件27件，专利平均授权时间压缩 80% 以上。博维资讯系统有限公司政府事务主管黄子莹：
2: 希望珠澳可以继续深化知识产权的协作还有衔接，让澳门创新主体可以更加顺畅地融入大湾区的创新生态里面。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4: 2026年广东省科普创新展启动仪式昨天在广东科学中心举行。本届创新展以科普点亮生活，创新引领未来为主题，其中展示一批广东科技创新成果、科普工作成效和科学传播活力。本台报道，
1: 本届展览设置了广东科技创新重大成果、科学家精神、大院大所集群和互动体验与产业赋能四大主题展区。展区内，一名研究人员带着 AI 头环，正在用头部操控脑机 AI 轮椅。琶洲实验室研究人员蔡红华：
5: 现在我们可以通过头动去控制这个鼠标的转动、移动，并且通过眨眼信号发出点击指令。比如我把鼠标移动到这上面，然后发出眨眼信号，它就会发出点击指令，然后确定之后，它就会前进。
1: 当前，琶洲实验室掌握的脑机 AI 轮椅技术已经走在国内研发非侵入式脑机交互领域的前沿，目前已经在中山三院、广州市脑科医院等地开展临床试验。在广传国际展位，还有不少小朋友正在尝试自己动手组装不同型号的船舶。现场观众王子轩：
6: 这上面就是驾驶舱，然后这是瞭望塔。我就是经常喜欢玩一些模型，就感觉自己真的很像一个设计师和建造者。
1: 广传国际所在的广东科技创新重大成果展区紧扣向海图强、逐梦深空、科技自强主线，集中呈现了广东从技术跟跑迈向并跑领跑的硬核担当。本次展览总面积超 1.2 万平方米，超过110多个展位参与展览。广东省科学院生物与医学工程研究所高级工程师刘颖：
7: 未来我们还将探索高质量科普资源的供给，把科技资源转化为能够互动探究的课程，让学生可以沿着一个驱动性问题去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从而深度感受科学的魅力，为全民科学素养的提升、科研队伍的壮大贡献我们的力量。
4: 9月17号至20号，由广东院士联合会、深圳中国科学院院士活动基地主办的2026院士专家入企进校梅州行活动在梅州举办。本台报道，
1: 本次梅州行设置17场校园行、11场企业行，配套多场咨询问策与专项调研。专家团队同时下沉企业生产科研一线，针对技术攻关、成果转化、本土人才培育等现实问题精准献策。中国科学院院士、深圳大学生命与海洋科学学院名誉院长倪家转：
8: 因为很多呼吸地区它多生产呼吸农产品，但是一定要根据每个地区它有他自己的优势跟特点，我想科普是非常重要。
1: 广州大学教授叶思宇：
9: 梅州在铜箔这个产业其实相对覆盖面还是蛮完整的，比如说在上游已经有材料产业的优势，怎么在上游进行一些延展，同时在下游也做一些拓伸，可能会形成一个低端的材料加工到高端的光电制造，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产业链。
1: 活动期间，产业高质量发展专家咨询问策会、富硒农业发展咨询会、客家讲坛轮番开展， 院士专家立足梅州的资源禀赋，围绕富硒农业、岭南中草药开发、客家传统建筑活化利用等课题建言。中山大学药学院教授蓝文健：
10: 客家地区的话是非常丰富的岭南中草药的资源，通过我们这个科技赋能呢，使产品的话呢，就是这些中草药可以实现一个高附加值，产值啊就会得到大大的提升。
1: 中国工程院院士江欢成：
11: 要认识到我们这个伟龙谷呢，是客家土楼的发展和进步啊，不光是保卫啊，还要开放，不光要生活还要生产，这是多好的东西啊。那现在围龙谷到处都是呀，要让它活起来啊。
1: 九月正值全国科普月，院士专家结合自身科研经历，为当地青少年送上成长寄语，把科学的种子播撒在苏区校园。广东省科学技术协会名誉主席、广东省科学院研究员谢先德：
12: 激励年轻人呢，你不要怕什么困难，但是你要钻进去，你只要你钻进去，一定会有好的结果。
4: 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获悉，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代表团已于昨天在上海完成集结，将奋力实现竞技成绩与精神文明双丰收。9月22号至27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在上海举办。最新数据显示，本届世赛将有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参赛，参赛国家和地区数、参赛选手人数均创历届之最。中国代表团的71名参赛选手将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其中17名来自广东的选手将代表国家参加16个世赛项目的比赛，参赛选手和项目均占全部世赛项目的四分之一。此外，还有15名广东选手成为备选选手。近日，深圳经济特区红树林湿地保护若干规定经深圳市人大常委会会议表决通过，将于11月5日起正式施行。这也是国内首部专门保护红树林湿地的特区法规。从一座城市的红树林守护到全省海岸线的系统修复，广东正以法治化、系统化思维推动海洋生态保护，为全球滨海生态治理贡献中国方案。本台报道。
1: 规定从构建多层次红树林湿地保护体系，建立严格的红树林湿地管理机制，完善红树林湿地合理利用机制，建立国际合作与社会参与机制等四个方面，将深圳经验固化为制度成果。而这部法规的诞生，正是建立在深圳多年来扎实的海洋生态修复实践之上。红树林基金会联合创始人、执行理事长孙丽丽：
13: 深圳的红树林保护从这个经验走向了法治化、制度化和系统化的这样的保护，那对我们这个保护工作来说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指导。
1: 近日，首届联合国海洋十年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大赛结果揭晓，深圳海洋新城生态修复项目获评重点项目。该项目将生态修复与空间拓展结合，研发了五项关键技术，修复海堤护岸 4.76 公里，生态湿地123万平方米，其中红树林修复及种植面积约21万平方米，为全球围填海地区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方案。中铁十二局深圳海洋新城生态修复项目工程部长李阳：
14: 在红树林修复方面，我们项目遵循自然恢复为主、人工修复为辅的原则，优先保护原区域的红树植被，依托自然能力实现生态自愈修复，对这个无法自然恢复的区域补植本土红树、半红树还有滨海这个植物，构建乡土红树的林木群落，同时为红树林搭建防护设施，增强苗木抗风浪能力，有效的提高成活率。
1: 这片湿地的蝶变是广东海洋生态修复的缩影。十四五以来，全省累计整治修复海岸线超200公里，恢复滨海湿地超7600公顷，新营造红树林面积居全国首位。广东正以系统思维推动陆海一体化保护，让绵长海岸线焕发持久生机。
4: 昨天，广东省星火优秀乡村教师培养资助计划2026年启动暨首届结业仪式在广州举行，项目完成首届学员培养，同时迎来100名2026年度新入选乡村教师。本台报道。
1: 星火优秀乡村教师培养资助计划自启动以来，计划每年遴选100名有乡村教育情怀、有理想责任担当的乡村教师，含20名乡村学校书记、校长。经过3年培养，首届学员收获丰硕成果。 项目组织学员赴省外开展集中研修，在粤东西北开展多场送教活动。

0: 举办公开课、专题讲座90余场，建成100个乡村教师个人工作坊，辐射2万多名一线教师、9万多名学生。38名首届培养对象获职称晋升或省级、国家级荣誉，同时集结出版本土化乡村教师案例专著，为全省乡村教师成长提供实践范本。首届入选代表广州市从化区启智学校副校长黄翠玲。
1: 我们第一年的研修到浙江嘉兴的省档中学，了解到这所学校提出来的把每个孩子都背过河的教育理念。我觉得这个理念对我的触动非常大，因为我是作为首届唯一的一位特殊教育的老师，强调要看见每个特殊孩子，要尊重每个特殊孩子的差异，要全面去落实个别化教育计划。
0: 活动现场100名2026年新入选培养对象完成签约。据了解，星火优秀乡村教师培养资助计划为期5年，每年投入专项经费1000万元，开展3年阶梯式系统化培养，着力锻造留得住、教得好、有影响力的本土乡村教育带头人。2026年入选代表茂名市茂南区高山镇中心小学校长吴远丽。
2: 想通过这样的一个平台遇到更多优秀的一个同行，向他们学习，也想通过平台这3年的一个学习成长，让我从一名实干型的校长能够真正的成为一名专业型有教研能力和引领力的一个校长，和我们的老师共同成长，大家一起助力去把我们的这个乡村教育做好，让我们的乡村孩子也能够享有公平而有质的一个教育。
3: 中秋国庆双节将至，市民消费需求集中释放，广东各地商超提前筹备，全力保障民生商品量足、价稳、质优，满足节日市场供应。本台综合报道。
0: 中秋将至，各地商超在核心区域均设置了月饼展销专区，主题装饰喜庆醒目，节日氛围浓厚。市民吴先生：
4: 我整体逛过来以后，有很多我可以去做挑选的，确实能给到很多的一个不一样的选择，更多样化。
0: 超市店长彭发琴：
5: 高峰期按频次补货，对于商品的先进先出，包括临期商品的下架，还有我们的对跟我们这个供应商的一个联动，也能够保证到高峰期的跟供应商的这个紧急调货。
0: 今年双节，月饼减糖、礼赠求新的趋势显著，大部分商超实现节庆产品迭代、消费服务升级与特色品类创新，助力更多优质广货走向更广阔市场。市民彭先生：
6: 它配料表是里面的添加剂会不会比较多，还有里面一些什么糖分啊，那些就是更加注重它月饼的一些配料是不是低糖啊。
0: 永辉超市两广大区总经理陈任彤：
7: 北京路是游客非常多的一个地方，我们有很多地标性的产品，我们的熟食区其实里面有很多广东特色的一个地方美食。
0: 梅州当地特色蜜柚也迎来销售旺季，蕉岭县蜜柚专卖店老板刘玉坤：
6: 像我们店里多的时候一天有5000斤的卖出产量，平时有3000多斤，大部分都是发往外地珠三角地区比较多。
0: 顺畅的寄递服务是蜜柚外销的重要保障，快递各网点从人力、运力两方面全力保障蜜柚快件高效中转发运。蕉岭县中通快递负责人黄永成：
8: 我们也增派了有十几个揽件员，增加了5、6个提货的车辆，单独开通了柚子的绿色通道、绿色进货口，我们柚子都是优先第一时间转运出去的。
3: 昨天第7届广东省森林文化周童演会森林活动在广州中山纪念堂启动，百名青少年在古树下铺开20米长卷，以画笔描绘南岳大地，共绘绿美广东。活动特邀广州美术学院教授提供现场绘画指导，这批作品将在森林文化周主会场集中展出。童演会森林自2020年创办以来已举办7届，累计吸引上千名青少年参与。广播融媒中心记者谢欣的报道。本台消息，昨晚2026年广东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粤超8强赛最后一场对决在广州越秀山体育场开踢，广州队坐镇主场迎战茂名队，最终广州队以1-0再胜茂名队。随着最后一个4强名额出炉， 本届粤超半决赛的对阵

0: 形势也已清晰，梅州队将对阵东莞队，深圳队则迎战广州队。9月26号半决赛第一回合将正式打响，四支球队将争夺粤超决赛席位。新闻浏览，第20届亚洲运动会昨天在日本名古屋开幕，开幕式上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女子拳击运动员吴瑜担任中国体育代表团旗手，引领中国体育代表团入场。中国体育代表团由1274人组成，其中运动员815人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今天迎来开幕后首个比赛日，共将产生31枚金牌。中国队的重点冲金项目包括铁人三项、公路自行车、游泳等。昨天召开的首届航天医学工程大会透露，我国已完成地星三号卧床实验，结果表明对人体骨肌、心血管等能够起到很好的防护作用，将为太空长期驻留和载人登月任务提供技术支撑。记者从国家数据局和教育部了解到，我国推出新举措，加快培养数字经济领域复合型人才，包括成立全国数字经济教学指导委员会，推动大模型等新技术工具融入课堂实训，为高校配套算力服务等。目前全国已有超300所高校开设数字经济专业。近期国家网信办组织开展清朗优化营商网络环境，整治恶意炒作涉企信息专项行动，对恶意诋毁抹黑企业、缉纳炒作涉企负面信息、借监督之名谋取非法利益等问题进行集中整治，同时有针对性治理企业内卷式竞争，从严处置一批散布涉企不实信息、挑动消费群体对立的账号，共清理涉企侵权信息156万余条，处置违法违规账号 2.6 万余个。国铁集团介绍，今年1至8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 33.2 亿人次，同比增长 3.9%， 创历史同期新高。跨境客运组织方面，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 2340.8 万人次，同比增长 10.7%。 自中秋国庆假期运输火车票开售以来，铁路12306持续识别遏制恶意抢票行为，维护公平售票环境，已累计将 711.7 万笔交易放入慢速队列，对 102.3 万笔交易拒绝出票，共拒绝出票 133.1 万张票。证监会近日公示首批吹哨人奖励名单，拟对17起证券期货违法案件线索的举报人予以奖励，标志着升级后的资本市场吹哨人制度正式进入实操落地阶段。本次案件囊括信息披露违规、内幕交易、中介机构履职失职、私募违规、非法证券业务五大核心违法类型。
1: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0: 这次新闻主播雨帆，编辑雨帆、纯雨，值班主任央真。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

0: 平淡的爱情，细水长流，
1: 手头上的工作，长做长有。
0: FM 105.9，听极都唔够。
2: 锁定爱家105.9，
0: 锁定爱家105.9，
2: 轻松快乐，
0: 轻松快乐，时时有。

0: 我鍾意登高，翻过呢一座又系唔同嘅风景。
1: 我鍾意追逐，追住花香，追住蝴蝶，
2: 追住足球，追住梦。
3: 我就鍾意笑，微笑让人喜悦，大笑让人开怀。
4: 呢度系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系讲述者，你系聆听者，
0: 而我哋都系嗰个少年，嗰、那个听住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嘅少年。
4: 外加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外加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轻飘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晴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慧玲，生活的理想就是为了理想的生活。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海峰，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早上8点。